0: 转化为人民。
1: 再说，他拿咱们当兄弟了。
2: 兄弟也好，父子也罢，我的想法跟周岩是一样的。

0: 今天我把大家叫来，是想商议一下关于 FB 公司股权变更的事。在座都是 FB 的股东，大家也都是熟人，我就不废话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周岩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对外出售一部分自己在公司的股份。
1: 卖多少？一半，也就是公司股份的5%。
0: 周岩，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咱们对手归对手，但是私底下还都是兄弟。你要是缺钱的话，你告诉我，我可以借给你。干嘛卖股份啊？
2: 杨子，我，
0: 杨总，周岩想卖股份，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你要真把他当兄弟的话，就尊重人家的意见。
2: 那你倒是说句话呀！
3: 你打算卖给谁？
0: 当然是公司以外的人了。
4: 那得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了。同等条件下，我们这些股东也拥有优先收购权。
0: 所以我把大家叫来嘛。小雨，把书面通知给大家发一下，谢谢。

0: 这么高，那个人是不是疯了 ？FB
1: 公司的股份更不值这个钱。王总，您可是董事会的成员啊，别人出高价钱收购咱们公司的股份，是对咱们公司的肯定，您应该高兴才对啊。再说5%的股份虽然不多，但是对于某些想要的人来说，那可是非常重要的。
2: 如果我现在征询意见的话，我不同意转让。我也不同意转让。没问题啊。不过我跟小雨肯定是同意的，2:2。不知道王总，
3: 等一下，
1: 李总还有何指教啊？
3: 既然是一人一票的话，那么就请于总不要代替其他人投票。
4: 小月，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3: 我想听到你自己的意见。
4: 我同意。
3: 好了，没问题了。

0: 这个李腾飞宇真的是明知道答案还非得试一下，真不知道他怎么想，自以为是了。
1: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呀，从一开始你满脑子只有你自己，只在意你自己的想法，我们都属于是你的一枚棋子吧，被你这个睿智的棋手操纵着支配着，按照你的思路跟对手一决胜负。
0: 我们哪有，
1: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恨不得所有人都听你的，按照你的想法来，你一张嘴就代表所有人的意见，你一抬手就忽略所有人的想法，在你的世界里好像只有输赢没有过程，你就像是一个棋手为了最终的目的不会在意每一颗棋子的死活一样。
0: 我那是为了大局，为了公司，为了集体，我当然希望所有人都好，我可事实不允许啊，如果因为少数人的不如意

0: 可以让更多人如意的话，我当然选择牺牲少数人。至于你说的我不在乎别人的意见还有感受，那是因为他们说的不对，做的不好。我犯不着明明知道正确的路在哪儿，而去选择绕弯路吧。 OK，
1: 你怎么知道别人走的就一定是弯路？你怎么觉得你自己选择的就一定是对的呢？是，我承认你比一般人聪明，可是你也是个人，是人就一定会犯错。
0: 我又做错什么了？
2: 嘿，你错的还少吗？
1: 我是不是早就提醒过你，员工不跟公司签订竞业限制合同是很危险的？你怎么说？没关系，我相信我的员工，不用那么麻烦。结果呢？就是你的两个好兄弟带着一大票老员工，毫不犹豫地站在公司的对立面。
0: 那是他们选择了背叛。
1: 你几岁了？还背叛？我真是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3: 哎，小雨，哎，你去哪儿？
4: 小雨，
0: 你帮我跟着他，我怕我去的话他生气。
3: 行行，大雨你放心吧，我劝他啊。哎，小雨，
5: 哎，老大，你说大鱼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6: 占用问啊，下了个套呗，拿那5%的股份当做诱饵，等着咱们上钩呢。
5: 等咱们上钩？那然后呢？
6: 我怎么知道？反正这小子准是没必好脾。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6: 先由他折腾呗，反正现在王总还没给答复，咱们就静观其变，看他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5: 行，反正不管做什么我都听你的。

0: 哎呀，我说于总啊，
1: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上午刚宣布完周总要卖股份，中午就请我在这儿吃饭，完了周总人不来吗？
2: 啊，周总临时有事儿，全权委托我来和您见上一面。
1: 哦，
2: 王总，这回股权转让的事儿还得请您多多帮忙了。
1: 嗨，上午我都说了，你们几个股东是自然人，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代表的是法人，是于金投资，这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一个人真的做不了主，还得等公司董事会商量了以后再说。
2: 您看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还在这跟我虚词套话呢。现在谁不知道于金投资都是听陈老爷子的呀？陈老爷子怎么说，那董事会也不就怎么定了？再说了，当初没签合同之前，李腾飞就跟我说过了。啊，我是说，当初没签合同之前，李腾飞就跟我说过，要与我决一死战。
1: 哦。
2: 王总，现在双方激战正酣，这5%的股权，那可是香饽饽，您就给我透个实底儿。陈老爷子到底愿意花多少钱去回购这5%的股权啊？
1: 好说好说。
3: 上回腾飞来电话，说于鹏运那边打算卖掉周岩的股份，这件事儿是不是你在背后推动的？
4: 我陈老，您目光如炬啊，您看出来了。
3: 没错。我是使了点手段。你是通过那个菲菲吧？
4: 这您都看出来了，您老真是太厉害。
5: 我这不是想方设法的给他们捣捣乱吗？不都说陈宝是从内部最容易攻破的？这事儿吧，本来我也没想怎么样，可没想到他真的就成了。
3: 记住，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只要你把握住了，成功的就是你。啊，据我所知，菲菲这个女人不简单，在这件事情上，她也算是立了一功。我这个人一向是赏罚分明，你告诉她，只要让周岩顺利的卖出手里的股份，我一定送她一份大礼，让她继续为咱们卖卖力。

0: 我明白了，陈老，我这就去办。哎，别着急，倒是你自己要小心啊，别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1: 就这么几天，他能卖给谁啊？啊，你放心，他们最终还是会找到小王的头上。

0: 于鹏也真的说了，是在签合同之前，李腾飞告诉他的。看他的样子像是说漏了嘴，虽然半截改了口，可一听就是这个意思。
1: 他知道你我的关系这没什么，当初签完合同之后，是我故意把消息放出去的。可是如果像他说的那样，早在签合同之前。
2: 李腾飞把消息告诉他了，这就有点意思了。知秋啊，你是怎么看的？
3: 石老，那天我也在场，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是李腾飞撺掇着您把消息放出去的，还说这样能够离间于鹏月和王若雨之间的关系。
0: 可是离下来离下去，我也没见他们俩反目成仇啊。
4: 通过于鹏月的法务顾问去找他们，
0: 也就是说骗过这个叫王若雨的法务顾问，就能骗过于鹏月。
4: 没错，于鹏月果然亲信了王若雨。
5: 我还真想看看于鹏月这小子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的表情。哎呀，
0: 他已经知道了。
4: 为什么？
0: 腾飞的意见是。 在签署完协议之后，将我们和这家投资公司的关系巧妙地予以公开，
6: 那这不就打草惊蛇了吗？如果能借这个机会让于鹏月对王若雨产生误解，进而对公司所有的人产生怀疑，
0: 从现在得到的消息来看，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7: 你这半年你的所作所为，
6: 哎，有点让我失望啊。
2: 那会儿我就觉得奇怪了，好好的干嘛要打草惊蛇呀？您说这会不会是李腾飞他和于鹏月之间早有谋划呀？

0: 杨哥正在上面，确定？我一直跟着他。那就好，我跟你说啊，这对公司来说特别重要，你别给我说出去。
1: 放心吧。不过黄月哥哥，你是怎么知道杨子一定会来找紫珊姐姐的？
0: 啊，我让周岩去找杨子，找紫珊求情。你杨子哥哥重情重义不会不管的。
1: 那然后呢？
0: 然后，我亲自出马。 给李腾飞摆个迷魂阵，真好玩呢！我也要去。那我们走吧。哎，有你什么事儿？赶紧回家去。
1: 多好玩啊！
0: 小孩，你掺和什么？赶紧回，向后转走。
1: 用完我就扔。
2: 哎呀，子珊。
3: 你倒是再好好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好不好？
2: 周岩他是什么人，我太了解了。他就是这么一个善良到头、三棍子打不住一个屁的人。啊，你们俩这么冷下去，他真太难受了。但凡他能说出来，我都不能来找你。
1: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2: 他要是个男人，这些话让他自己来跟我说。谁啊？
3: 子珊，我一朋友。
2: 大鱼，大鱼。
1: 哎。
2: 来了来了，你等一会儿。
1: 哪能躲躲呀？
2: 不是，他不是你，哎，你们现在有竞争关系，他好歹他也是兄弟，你躲他干嘛？
1: 现在我把他当兄弟，他当然不把我当兄弟，哪能藏得快让我躲躲啊？我哪儿？来了，
2: 你躲好点。
1: 来了来了。
4: 哈喽，你
1: 有稀客你？是啊，好久没见你了嘛，这不过来看看。
4: 哇，这家啊，小清新啊，这相比之下，我的地方就是一狗窝。
1: 可不是嘛，你们男生啊，可一点都不爱收拾。哎，听说你那个青梅竹马搬进去了，他总不会不帮你收拾吧？
0: 哎，这话可别瞎说啊，我们俩。

0: 什么都没有。他们家最近出了点事儿，我答应他爸照顾他，才让他进来住的。我就把他当亲妹妹看。哟，
1: 窗帘不错，看着啊。
2: 哎，大宇啊，
0: 怎么了？
2: 没有，来不辛苦吗？你坐，你坐。我是说啊，你是真把那个陈太真当自己亲妹妹啊？
0: 肯定啊，那你以为我当什么呀？
2: 哦，也是。既然若雨能让她搬进去，那说明她根本就不在意。哎，
0: 小雨她真不在乎？她最近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
2: 当然提起了。她说你变得越来越离谱，越来越偏执，越来越不像他以前认识的雨鹏宇了。
0: 这样啊，那我回头得跟他好好解释解释。
2: 你行了吧？与其浪费时间在解释上，还不如花在行动上。若雨喜欢的是有正义感、有担当、重情不重利的雨鹏宇，不是一个满肚子诡计、整天想着算计别人的人。你还是好好把握吧，你。
0: 说话怎么带刺儿呢？换个话题，不聊这个。
2: 那不聊这个，你来找我干嘛？
0: 嘿，你这话说的，我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你啊？
2: 呦，您现在可是大忙人，你天天想着跟自己兄弟怎么勾心斗角、斗来斗去的，您还有时间来找我聊天？哎，行了，赶紧说正事儿，没事的话我送客了。
0: 我还真是有点事儿想求你。
2: 是你求我还是替别人求我？
0: 算是，也算是替别人求吧。
2: 行，来，走走。
0: 啊？怎么了？怎么？哎，你听我说。
2: 我不听，你让他给我记清楚了。他要是道歉的话，就自己来，别缩在后面跟个缩头乌龟一样。做对做错是一回事儿，敢不敢面对、敢不敢承担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他要是像个男人的话，就自己来跟我道歉。别让你们来代劳。
0: 对，不过那个子禅，你误会了，我不是来替周岩当说客的。
2: 那你是来干嘛的？
0: 我呢，是想替大家求你帮个忙，挽救一下咱们公司。
2: 挽救咱们公司？
0: 没错。
3: 于鹏月一面想高价卖出那5%的股份，另一面又开始撺掇子珊在我当年的那份转让协议上签字。你没听错，他真这么说的。
4: 没错，千真万确。真没想到你那份签了字的协议他还留着。这子珊要是在上面签了字，手续齐全，那你的股份就是他的了。这大鱼也真是好算计啊，这一边卖一边收。要是这王总真高价收了这5%的股份，那就亏大了。幸亏这碰巧让我听见了，要不然准让他得逞了。
3: 没这么简单，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就算是他留着当年的那份合同，就算是他骗子珊签了字，这个办法根本不可能成功。
4: 为什么呀？
3: 因为子珊之前并不是公司的股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有将股权转让给外人的股权变更行为都需要经过股东会的讨论，听取其他股东的意见之后进行表决决定，没有经过股东是不会生效的。于鹏月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4: 那没准他一时兴起给忽略了呢。
3: 他这么精明的人，怎么可能会忽略这么重要的细节？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他不熟悉这里边的一些规定，小雨也一定会提醒他。我不相信小雨会眼睁睁看他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4: 那照你这么一说，这就是大鱼给他下的一个圈套。
3: 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0: 老于，咱们真的要花这20000块钱吗？
1: 俗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既然要陪他们演戏，就要演得像点。

0: 真拿我当出租车司机了。
1: 蒋哥，最近这姓叶的可是跟陈老越来越近了，这才多长时间，老爷子什么事儿都交给他去安排，这以前可是您的一亩三分地儿啊。
0: 他算老几啊？老
1: 哎，他好像下来了。
0: 啊，行了，不跟你贫了。哎，
1: 好，那我先去忙了。
0: 哎，别偷懒啊！
1: 放心吧。
2: 小远啊，陈老吩咐，把客人送一下，请吧。

0: 哎，蒋哥，您跟程老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呦，那说来这可长了去。我跟你说，要不是看着陈老的面子，我早就大嘴巴抽他了。他算个什么呀？啊？
0: 对，他这种人就得大嘴巴抽他，抽死他！
1: 这把自己当盘菜了。
2: 陈老，陈老，咱们就真的放手，让他们把股权卖给别人。
3: 菲菲那天不是说了吗？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次。
1: 绿充植物千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叫认准。

0: 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仙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仙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高照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5: 5月1号到5号，
6: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5: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8: 省得将近10来万左右，价格是比较省钱的。
9: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10: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6: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6: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没有，刚才没有，妈就是想回老家了。
0: 要不我带您去趟医院检查一下啊？
1: 不用不用，妈身体好着，在老家还可以爬树打核桃呢。没事，妈真的没事，就是想回家了。
0: 这怎么突然间就想家了？
1: 我出来好几个月了。想回家了，
0: 妈。有儿子的地方，那就是您的家。
1: 儿子，这不一样的。再过几年，你也该有自己的小家了。妈总不能陪你一辈子。你聪明能干，将来一定能在大城市扎下根来。可妈在这里不习惯，这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可是没有一间屋是咱自己的。这里人山人海，可没有人跟妈说话。这吃的再好吧，我总感觉没有咱自己蒸的馍香。妈是真的想回家了。
2: 我以为您要辞职，吓我一跳。大宇，其实我觉得小雨对你是真的特别的。
3: 钟林，你别说了。其实我心里痛明白。谢谢。

0: 哎，孙总，是我大鱼。好嘞，没问题，没问题，马上到，马上到。好嘞，拜拜。
1: 怎么了？
0: 孙总女朋友过生日，让咱们俩过去喝两杯。
2: 小子，最近怎么天天回家睡啊？
3: 什么意思，老杨？啊？拿话点我呢？耽误你正事了？
2: 耽误爸大事了。
3: 没有，大鱼啊，他们把办公室退了，现在在家办公呢。我在这住吧，怕他们不自在。
2: 那你们老大呢？
3: 老大也搬出去了。
4: 他妈之前不是来北方了吗？租了个房子，
3: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回老家了。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的，他就上那儿住去了。
2: 你们还打算不打算回去了？
3: 我当然想回去啊，但是当初老大的意思是说吧，只要大鱼能够认输，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就能回去了。
2: 来，这样就能分出输赢了吧？
3: 希望是吧？但是跟你说实话啊，大鱼现在挺难的，真的，他现在没有任何退路。我是想不出任何他能翻身的办法。我跟你说，现在办公室就八个人了，我都不知道他现在坚持什么呢。哎呦！
2: 哎呦！哎呦，来劲儿了吧？一块儿都不给爸留是吧？
3: 吃点肉，吃点素，天天坐这么长时间，吃肉长肉。
5: 给俩银子，吃吧。
6: 晚上吃什么好呢？糖醋里脊好了，彭越哥哥喜欢酸甜的味道，再炒一个他喜欢的炝炒圆白菜，汤呢？西红柿鸡蛋汤，这个做起来最快了。

0: 喂，你好，我想要一份炝炒圆白菜，还有。彭越哥哥，彭越哥哥，彭越哥哥，我正在给你点你最喜欢吃的呢，有炝炒圆白菜，还有。
1: 不用了，一会儿我跟周岩出去见客户，就不在家吃了。
0: 我这都点了。
1: 谢谢啊。
2: 哎，喂，
0: 哎，
2: 苏欢，你到底要怎么？就一个圆白菜？
0: 催什么催啊？要一桌满汉全席，给我送故宫里去！一点都不尊重我们女人的劳动成果。
3: 是哪要请咱们吃饭啊？分别是让咱们买单来。
4: 算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1: 这顿饭没吃好，去那再喝两杯。
3: 哪儿啊？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4: 走。
3: 哦。
1: 咱们好久没来这儿了。
5: 太公，
6: 是
5: 师公，
6: 哎，喝酒，
5: 喝，来，来，
6: 一起来，
5: 一起来，
7: 比哥，比哥，
6: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7: ，那个。
6: 哎，不带这样的啊，不带这样的。
7: 别闹，这块已经没人了
6: 啊。嘿，走了，走。
3: 好像没地儿了。
7: 肖总，慢点。
8: 好，
7: 慢。感谢你啊。
8: 谢谢，
7: 再见。要等您的好消息啊。
8: 好，哎，
7: 慢走啊，肖总。
8: 慢走啊。
9: 老大，咱们要不要换一家协议饭店？
7: 为什么？这不挺好的吗？
9: 吃腻了呗，这每次在这吃饭都吃不饱，回去还得加点方便面。
7: 说吧，想吃什么？带你去加餐，
9: 要不咱俩去怀个酱。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盐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5月1号到5号，
0: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7: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8: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9: 省了将近10来万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10: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11: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0: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7: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妻子的一个梦，周人姬昌决定称王。很多年以后，姬昌告诉众人，天曾经跟他有过对话。他所说的天，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天空，也不是很久很久以后中国儒家哲学意义上的天。这个天具有人格，有喜怒，有哀乐，当然也会说话。或许我们理解成天地更为接近。天对姬昌说，殷商这个国家政令不服名望，天经过一番考察，决定让身处西部岐山的周人来承接天命，拯救苍生。天还叮嘱姬昌，你不要飞扬跋扈，也不要非分妄想，要先让自己处于高位，所以你要先行动起来。你的德行我很欣赏，但你得做到不要声色俱厉，不要用酷刑。你要自知自识，沿着我为你指引的方向前进。姬昌妻子的梦，对于周人来说是个吉祥的梦。在梦中，殷商的王庭中长出了荆棘，

此时殷商的王是帝辛，天下人称为纣。后来人们总结了商纣王很多罪状，但在当时最令世人恐惧的是他经常使用酷刑。其中一种叫刨落的刑法，是在众人围观下把犯人绑在铜柱上，用熊熊烈火灼烧铜柱，犯人痛苦难忍，最后掉落在火中。这是商纣王惩罚罪犯的方式，更是威吓群臣的手段。他甚至以此为乐。这样的暴虐无常，令群臣倍感凛然的同时，心中怎会不荆棘丛生？一切似乎都在印证天与姬昌的对话。这个时代需要改变，周人是取代殷人的族群，而姬昌就是带领族群的天选之人。虽然姬昌想灭商并取而代之，但他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周人还只是一个远在西陲的小邦，在各方面都无法与经营了五六百年的殷商相提并论。正如天的意志所教诲的，此刻他要行动起来，但不能着急，要韬光养晦。他决定称王，这是一个开始，更是一种象征，一种态度。重要的是不能惊动商纣王，要秘密进行。对于姬昌来说，这个决定既是审时度势的理性判断，更是天命。对，就是天命。从历代各种文献留存中，我们可以窥知到姬昌的世界观。他从天命的无常中感受到了天命的无限。无常带给他的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对天的重新理解。无常带给他的也不是世事之鬼幻，而是一种真定的力量。

姬昌的族群周族是和夏族、商族一样古老的族群，他们的族人姓姬。因为几经迁徙，周人的先祖究竟从哪里发祥，现在还有很多争议。可知的是，姬昌出生时，这个族群已经生活在黄土高原渭水之畔的岐山脚下。

周人在商王武丁时代与殷商发生过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周人臣服于商，称周侯。此后周人开始进入殷商的文化圈与势力圈，但周人并没有完全商化，他们一方面接受商文化的物质成果，比如青铜冶炼技术，另一方面在内部的社会组织上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这般包容并蓄与自我坚持的并行，也成为一个西域小邦最终崛起的重要原因。早期周人所处的区域恰好是农耕文明与畜牧文明的结合地带，在经过从农耕到半农半牧再到农耕的游移和选择后，周人最终确定以土地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传说周人的先祖是帝舜任命的大臣之一，主管农业的后稷，所以他们把部族中负责农业的官职也命名为后稷。在周人看来，民之大事在农，给上天的祭品、人民的用度、大事的供应、国家的财用都要依靠农业。一个崇尚农业的部族一定会重视天，毕竟他们要靠天吃饭。不过早期的周人并不以天为最高神祇，他们奉祀山川河流所属的自然神，也奉祀祖先的神灵。但后来天的地位越来越高，周人的族徽中就有一个天，看起来很像正面垂臂两腿分立的人。这个变化或许和周人对天的感受变得日渐丰富有关。周人早期的活动范围多在黄土高原一带，海拔比较高，降雨稀少，于是周人常常看到的天是晴朗的，笼罩四野，并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的万里长空。这样辽阔而灿烂的天空会带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当天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当举目四望都是同样的苍穹在上，天就有了俯视人间的神性。得到神的意志有很多方式，在相当长时间里，占卜是最主要的一种。商王不管大事小事，都会先通过占卜来判定吉凶，之后再付诸行动。占卜通过烘灼处理后的龟甲或兽骨进行，产生的裂纹就是兆。这个过程由精通巫术的真人具体操作，他们同时也掌握着对兆的解释权。真人得出的结论是吉或是凶，将会左右商王对事态的判断。一定程度上这是危险的，真人有机会借用巫术提升自己的话语权，一旦他们用自己的好恶代替神的意志，那对商王无异于一种权力绑架。商王不可能不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也会保持防范。纣王是历代商王中对真人最为警惕的之一，在他执政期间，真人数量已经下降到了仅剩六位。纣王越来越多的亲自参与占卜，纣王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真人的不信任，他是一个自我意识过度膨胀的商王，可能他的真正目的是要让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神之上。

对大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意思是他有命在己。史记中有商王曾引弓射天的记载，传说中纣王也这么做。在他的心中，自己既是天也是王，他就是人间之神。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淡化鬼神之信或许并非坏事，但是放在商末那个时代，纣王的行为破坏了原有社会体系形成的精神本源，秩序因此而被打乱。对于一个国家的凝聚和稳定，

姬昌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政治舞台。日光逼仄的地牢遮住了他头顶的天空，但他内心的天空依然明亮。囚禁让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却也收获了另一种自由。他不用再埋首于繁忙的方国事务，可以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思考一个问题：周人对天的崇拜是否可以取代鬼神，成为民众新的信仰？只是天与人的信息传递依然需要一种方法，如同巫术使用龟甲占卜一般。它该是怎样的呢？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伴随着不同层面的颠覆和重建，再没有比思想的颠覆和重建更难的事了。颠覆需要勇气，重建需要智慧。能够承担这项使命的人，除了具备超越常人的勇气和智慧，往往还要经历困顿与迷茫，以及身处绝境后的灵光一现，止于死地后的涅槃重生。姬昌的思考在狭隘的牢房里破茧而出，他想到了八卦。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位智者对天地万物进行了漫长的观察后，归纳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属性。他认为这是最基础的天象，天意的表达就是基于这八种基本天象。这位智者就是三皇之一的伏羲。无论是不是真的来自伏羲，今天我们再来看这八个简单图形，依然是妙不可言。一横，两个短横，经过八次排列组合，就构成了八种基本天象，天地万物莫不涵盖其中。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能拥有如此抽象的思维，是中国人足以自豪的智慧。这八种图形的形成路径，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十五字背后的思想，成为了中国哲学的原点，也成为姬昌在精神领域发起一场革命的理论基础。其中，太极的极是指天地形成之前的混沌状态，是宇宙万物在诞生前的状态。当天地两分，出现两仪，就区分出了从中间断开，代表阴，我们称之为阴爻。传说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大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试图寻找宇宙中共通的治理。他发现万物虽有万象，但都分属于两种基本形态，两者间此消彼长，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对立，就像昼与夜、热与冷、强与弱、动与静。于是他将世间普遍存在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简化成这阴阳两爻。如果太阳是阳的代表，那相应的月亮就代表阴。太阳出生之时，月亮还未全落，阳爻在上，阴爻在下，称为少阳。当到正午时，太阳的光芒照耀大地，那就是

个阳爻，称为太阳。当太阳即将落山时，出生的月亮已爬上半山，阴爻在上，阳爻在下，称为少阴。当深夜来临，明月高悬，则是两个阴爻相加，称为太阴。少阳，太阳，少阴，代表地，被称为坤卦。少阴生太阴，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山，称为艮卦。太阳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泽，称为兑卦。这就是八卦，是对宇宙运行的一次归纳总结，是中国人解读自然的密码。阳爻、阴爻不同的组合形成的八个卦象，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姬昌想要更深地领悟其中的奥妙，他的心不再被牢笼困住，他仿佛站在更高的空间俯瞰大地，这也是天的视角。伏羲的八卦排列呈现一种对峙的状态，天对地，雷对风，水对火，山对泽，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搏，水火不相射。意思是，天地确定了上下位置，山泽气息相通，雷风相伴而生，水火互不相容。这是伏羲所画先天八卦的理论基础，它体现的是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结果，过程已经完成，所以伏羲八卦展现出的是静态平衡。姬昌理解的天意还不仅仅如此，在他看来，世间事物不是静态的，而是持续演变的，所以一切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和运动中，运动就会产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被一种必然的规律牵引着走向新的平衡，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天意，是各种秩序形成的根本，也是对我们各种困惑的解答。但是这个规律是什么呢？人可以掌握吗？如果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遵循这个规律，那么是不是可以从身边寻找到？姬昌想到了自己最熟悉的事，耕种。自从进入农耕时代，中国人就在寻找天气与种植的关系。几千年间，经验和教训都累积了足够多，天与地之间的那些默契约定已经被人洞悉并掌握。周人以农为本，庄稼会纷纷发芽，此后逐渐丰沛的雨水会让它们快速成长。天气越来越热，草木繁茂，庄稼也长势蓬勃，会在休息时间。天越来越冷，开始下雪了，雪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黑夜变到了最长。然后周人已逐渐有了春夏秋冬的概念，很多年以后，先民们将这些时间总结成了24个节气，这成为中国人独有的对自然规律的发现。

沿用至今。而姬昌悟出的道理与这生生不息的运转不谋而合，风来雷动，雨至，生长，成熟，凋敝，一个周期结束，下一个周期到来，循环往复。在这个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中，人与万物都在生命之流中运行不止。天气变化引导农耕节奏，这就如同是天告诉姬昌，纣王暴虐，你会取而代之一样的天气。如果让每一个卦象代表一种天气变化，那这八个卦不就按天所定的规律运动起来了吗？震卦象征开始播种，为春分；巽卦象征枝叶繁茂，为立夏；离卦象征太阳当空，为夏至；坤卦象征辛勤耕种，为立秋；兑卦象征庄稼成熟，为秋分；乾卦象征天气渐冷，为立冬；坎卦象征休养生息，为冬至；艮卦象征新的开始，为立春。这些日后获得命名的节气与姬昌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的八个卦是完全一致的，震、巽、离、坤、兑、乾、坎、艮，恰好是从初起到发展到盛极而后衰，直至东山再起。姬昌对八卦顺序的调整暗含了对自己未来的预测，他写下八句话：地出乎震，其乎巽，相见乎离，至义乎坤，出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意思是震卦代表出发谋取天下，巽卦代表联合更多军队，离卦代表部队和部队相见，坤卦代表准备粮草，兑卦的兑也有喜悦之意，代表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乾卦代表大战开始，坤卦象征水，代表打了胜仗用酒水犒劳三军，艮卦万象更新，代表建立新的政权。自此姬昌以伏羲八卦为基础，拿到了破解天意的新密码。但这还不够，如果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后，再增加一个维度，让八卦的任意两个卦象结合在一起，那就会产生新的64卦。这很像是一个排列组合的数学题，只要愿意和需要，可以无穷尽地推演下去。世间事有巨细繁简之分，人的疑问也有不同程度的深浅难易。更为复杂多变的卦象，是不是可以更细致地体现出对人具体行为的指导呢？姬昌开始演化出64卦，逐一体会领悟。姬昌解读的64卦，每卦都由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四部分构成。以乾卦为例，卦辞为元亨利贞，表示这是一吉祥之卦。六爻的爻辞大都以龙卧月在渊，无咎，指龙星越地而出，尽现东方，代表事物进入到更高层面。乾卦的六爻既是八卦蕴含规律的体现，又隐喻着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后的勿用、利见大人、无咎，更是言简意赅，体现了姬昌的处世哲学。后人把姬昌所撰写的64

四卦卜辞称为周易。就这样，姬昌把天象转化为卦象，再由爻辞转化为人们探求的天意。此时他自己则已经到了乾卦二爻所指的状态，现龙在田。周人用大量的财宝和美女换回了姬昌的自由。在狱中，他曾尝试用六根尸草代表六爻，一个新的占卜方式就这样产生了。和长寿的龟一样，古人相信尸草是草本植物中生命最长的，不死而神，很适合取用。与龟甲占卜依靠巫术不同，尸草占卜的依据就是六十四卦以及姬昌对应撰写的卜辞。具体的方法很多，有一种是用五十根尸草起卦，抽出一根不用，这一根代表天地未生之前的太极，所以实际用来占筮的为四十九根。再将四十九根尸草随机分成两堆，象征太极生两仪。之后经过一次次推演，再分配求卦画卦，形成最终的卦象。卜卦不需要巫师，每个人都可以向上天祈询，只要他有周易。据考，中国历史上曾流传有三种易，除了周易，另外两种是连山和归藏，而六十四卦相传在姬昌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连山出自夏代，夏建立在大禹治水之后，长期与洪水斗争的经历让人们更依赖山坡和高地，并衍生出对高山的崇敬，于是他们将象征山的艮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取名连山。归藏出自商代，商的建立是在水患得到治理后的农耕时代，人们从对山的崇敬逐渐转向对生养万物的大地的崇敬，因此他们将象征土的坤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取名归藏。而信奉天命的姬昌认为，人虽然生养在大地上，但是决定吉凶祸福的首要因素是天，于是将象征天的乾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上古三易不仅首卦不同，其余次序也有很大区别。然而连山早已易失，仅留下名字，归藏也只有部分残简存世，唯有周易经由几代人注解，完成了从决疑解难的战士之书向思维工具的转化。在后世看来，周易如同一口深邃的古井，成为中国哲学深不可测的源头和滔滔不竭的命脉。在对这口古井的凝望中，道家看到了道，儒家看到了儒，阴阳家看到了阴阳，五行家看到了五行。这是中国人独步世界的智慧，影响直至今天，甚至更远的未来。不止六爻是一次由始至终的演变，如同姬昌重新演绎的八卦一样，周易六十四卦整体上也反映了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六十四卦始于天和地，终于既济和未济。第六十三卦既济由金卦坎和离组合而成，坎在上，离在下，
坎为水，离为火，也就是说，水在上，火在下。水要灭火，能成；火要烧水，也能成。寂寂就是已经成功。但是到了第六十四卦未济，恰好颠倒过来，坎在下，离在上，即火在上，水在下。火焰向上升，水往低处流，二者不相交，意味着水火不相为用。未济就是没有成功。这正是周易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六十四卦从乾和坤一路走来，历尽波折，到第六十三卦终于成了。然而到第六十四卦却又败了。就像乾卦到第五爻飞龙在天时已表示大有所成，接下来的一爻却是亢龙有悔，寓意由盛转衰。怎么办？只能从头再来。周易之周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周而复始。是的，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是周人的世界观，此后也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我们生活的广袤宇宙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它充满着流动的活力。争不再去找商王调停，而来请他裁决是非，称他为受命之君，即得到天命垂青的君主。有人把这一切报告给纣王，纣王听后说，不是有天命助我吗？他能怎么样？事实上，纣王并不信也不敬他口中的天。姬昌离自己设定的目标越来越近。然而就在他准备调动大军渡过黄河了自己的生命，也终结了一个持续了五六百年的王朝。史书记载，这天出现了一颗彗星。在时人看来，天现异象乃天命之表达。商王、周历，上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开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不幸的是，周朝才建立短短两年，他的开创者周武王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新登基的成王年幼，一直辅佐武王的周公成为周的实际掌舵者。周公此时要面对的不再只是周人，而是整个天下。父亲周文王的天命观可以成为打天下的理论支撑，却还不足以治天下。他需要更新的价值理念来回答天下人的疑问。最大的疑问就是，既然谁来执掌国家是由天命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不是其他人，而是周人？周人以下犯上的征伐是逆行，为什么却能获得天命的垂青？依然是父亲给了周公启发。周公从文王身上散发的强烈的道德光辉里找到了新的天命观，以德配天。也就是说，上天把天命交给谁是由他的道德决定的。殷人因无德而丧失天命，周人因有德而配受天命。如何才能有德呢？那就是敬天爱民。

0: 这是发生在3000多年前的一次伟大的精神革命。这场革命从周文王开始，一直持续到周公摄政的时代。他们让享受天的眷顾不再是王室的独有特权，普天之下各族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从此，人们眼中的天被注入德的内涵，它不再为一姓一族背书，而是天下所有人的天。为君者有德，才是顺应天意的道理。或许，这也是中国人心中真正的天道。在全新的思想带领下，周朝，一个集上古三代文明大成的朝代，开启了它走向飞龙在天的进程。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剂，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剂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草挖期，12小时几率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鲜在时间。草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4: 5月1号到5号，5月1号到5号，
5: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4: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7: 省得将近10来分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8: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9: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5: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5: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10: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

醉意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醉意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就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直到唐朝李泌才将西湖水引入城中，人们围湖而居，才形成了三面云山一面城美好之城。白居易就任杭州刺史时，西湖旱涝无常，就像一个任性的江南女子。白居易驻堤治理西湖水患，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醉意是杭州，是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Poetry， 像诗一样的活着，一切因你而美好。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一首游子吟，传唱千年家喻户晓。诗人出生在湖州武康，自小家境贫寒，在母亲的叮咛声中一次次离家远行，直到46岁那年，他才得中进士，做了溧阳县尉。诗人沈伟出生在湖州练氏，大学毕业他就离家远行去了新疆，从此成为天涯游子，也因此成了一个诗人。万里之外，他把西域江南连为一体，拥有了两个故乡。1998年，33岁的沈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年他在乌鲁木齐鬼使神差般写下了两个故乡，通过诗篇重返江南。2019年，离家远行30年后，这个游子又从新疆回到浙江。他想要陪在母亲身边，抱一把毛豆都是幸福。湖州因太湖而得名，人们以河为路，拿船当车。这里的孩子从小就习惯了行走远方，群星璀璨。这里孕育了沈约、孟郊、俞平伯等诸多文化名人，源流不断。这里是思之源、笔之源、茶之源、词之源、酒之源，更是绿水青山之源。行遍江南，亲历地。

0: 人生只合住湖州，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切因你而美好。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博大利，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城湖州，地处浙中，3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 这座城市南孔

圣地。孔子第四十八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农历3月15。
1: 欢迎收看萧山新闻。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谢超以较真守初心，以赋能赋新城。
1: 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
2: 四元潮聚萧山 CP32 漫展今天盛大启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前夕，我区一批个人和集体荣获了国家级、省级表彰。其中，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陈小军，国网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计量班班长谢超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谢超，这位从湖北黄冈来到萧山的90后电力女工匠，扎根基层电力计量一线10余年，在电表方寸之间践行工匠使命。用实干与担当书写着基层电力人的奋斗篇章。
3: 现在这个电表的误差是正常，你看它只要在正负的0.5范围内就是准的。
1: 在新塘街道的一个新建小区，谢超正和同事一起校验电表。这样的动作他10余年里重复了无数次。从刚入职时面对羽绒厂刺鼻气味会下意识后退的新人，到如今从容爬20多层高楼为居民一户户检测。支撑他走下来的是一份较真。10年来，他累计开展60余次复杂电量情况的分析研究，用一把校验仪守住了电能计量的公平。实干之外，谢超同样重视创新。他带领班组发明改良版校验仪配件，改进表箱标签打印方式，组装模拟负载装置，还联合电力专家共同研发了新建小区电力户表关系验收工具。仅需一插一拔即可实现一户一验。
3: 想要提升工作质效呢，其实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勇于创新。那使用了我们这个创新的工具之后，只要在用户家里插入我们的测试终端，然后我们就可以非常快速的一插一拔实现小区的快速的户表关系的核查。
1: 今年4月，谢超又加入了最新的企业电压互感器在线监测装置的创新研发队伍。该设备能对企业电压互感器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健康监测，一旦发现设备存在老化和故障，可及时进行处理。多年来，谢超的创新成果已获5项省级以上奖项。他从一名技术骨干成长为班组带头人。谢超深知带好队伍、培育新人是他肩负的另一项重要责任。
3: 一个人或许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一定走得更远。作为班组长呢，其实我们光做好自身，把自己的技能水平提高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把整个团队的技能水平都提升起来。
1: 在班组里，谢超推行了徒弟讲堂，让年轻员工轮流当老师，设立接榜挂帅，谁有想法谁就认领创新课题，还建立共享文档在线知识库，新员工3个月就能独立上手。用谢超的话说，带队伍不是额外的事，就是日常的事。
4: 谢班都是让我去，就是一有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你记下来然后去问他，我觉得在他身上能够学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对于精益求精这方面我也学到了很多。
1: 从一个人的较真到一群人较真，从埋头苦干到创新巧干，谢超在电表这方寸之间丈量出了一名电力工匠的担当。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围绕以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核心区建设

0: 为契机，打造开放新高地主题，开展协商议政。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区长杨新成、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汤卫、曲虎、秘书长高家平等参加。
1: 委员们实地视察了浙江长龙航空总部基地，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认真

0: 向往之意农深化行动计划。此次计划聚焦青年干事、创业、生活、社交等四个关键维度，具体为深化青年干事赋能行动，推出花满意农学健同行系列活动，开展我为意农献一策课题调研等，让青年干事有让青年生活有滋有味。本台记者报道。
1: 区民营经济创新创业项目路演活动近日举行，本次活动聚焦我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强化资本对接，引导产业基金创投机构与优质项目精准匹配，完善创业陪跑机制，为创业者提供法律、财务、知识产权等一站式服务。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 Comic Up CP32 动漫同人展在杭州大会展中心盛大开启，海量 IP 集结，国风非遗跨界，潮玩创意云集，持续引爆空港文旅消费热潮，擦亮萧山动漫会展新地标名片。
1: 活动上，大量画师、文创达人原创插画、动漫衍生周边、小众创意作品集中参展。活动紧扣国漫国潮主题，深耕本土优质 IP， 新增 AI 数字互动体验、沉浸式场景打卡、专业 cosplay 舞台赛事、知名嘉宾线下签售等多元特色内容，吸引全国各地二次元爱好者齐聚萧山。
3: 杭州本地刚过来，这边的氛围很热闹，我过来就是想跟同好交流一番嘛。剑网三跟南洋的伞联名，我感觉也蛮有特色的。
1: 展会特设古艺造趣场非遗文化体验区，国家级非遗雕版印刷技艺传承人现场展示千年宋韵雕版古法工序，传统木刻技艺与动漫次元美学奇妙碰撞，沉浸式感受古今文化交融魅力。
4: 这个呢是我们最传统的这个手艺啊，除了传统以外，还要和现代的结合起来，让大家共同参与吧。
1: 在萧山文旅展台，一桥文化艺术中心推出特色手绘主题活动，现场漫迷可领取专属星瓶，自由挥洒创意手绘创作，将次元灵感与美好心意绘于瓶身。
5: 带来了我们的一些帆布袋，还有我们的根据我们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帮我们绘画的一些山海经的一些手绘图，让大家就是说在里面也可以了解一些山海经，然后一起来我们一桥玩，然后了解我们的一些诗词文化。
1: CP 系列展会落地萧山，将不断集聚人流、商流、消费流，助力萧山建设长三角知名潮流文创消费高地。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晚上，区管乐协会在萧山剧院举行五一专场音乐会。音乐会在气势恢宏的萨克斯重奏《咱们工人有力量》中拉开帷幕，铿锵有力的旋律生动展现出劳动者脚踏实地、勇毅前行的精神风貌。欢庆舞曲《歌声与微笑》等节目传递出对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由衷赞美。演出中，协会还联合温州市龙湾区海城音乐协会、最美新街艺术团等共同登台，融合舞蹈、走秀、水鼓舞、电子琴合奏等多元艺术形式，让整场音乐会更具感染力。
6: 感觉挺好的，节目很丰富，然后所有的人员演绎的还是蛮专业的。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本地豌豆凭借清甜软糯的口感，成为农贸市场里的人气蔬菜，近日已大量上市，品鲜正当时。走进南门农贸市场蔬菜区，一袋袋翠绿鲜亮的本地豌豆整齐摆放在各个摊位上，市民纷纷驻足挑选。摊主盛女士介绍，眼下本地豌豆性价比十足，市民选购热情高涨，销售十分火爆。
7: 20年前刚上的时候卖40，现在的话就6-7块钱，一早上百来斤差不多卖光了嘛，就剩那么一点点了。
0: 市场内除了带壳完整豌豆，不少摊位还同步售卖现包豌豆粒，去壳豌豆售价每斤15元，同样广受消费者欢迎。据摊主介绍，今年气候适宜，本地豌豆上市时间比去年提前了1周左右，现阶段口感品质都达到最佳状态。
7: 这个本地的豌豆就是它吃起来这个皮薄，吃起来软糯香甜，就是味道特别好。
0: 据了解，本地豌豆售卖时间有限，临近立夏时节便会逐步退市。
8: 我家有一家独立做黑蟹的，知道吧？现在要没有了，我家再去做一点吃啊。
0: 本台记者报道。五一假期，我台将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上点新班》，今天播出第一期《老年人的临时家人公益陪诊师》。
9: 啊，我 哎，奶奶你好。
10: 啊，你好你好，进来进来。
9: 我是今天的陪诊师，你其他人身其他都好的啊。
10: 哎，我其他
9: 就是配一下药啊。
10: 可以，
9: 嗯。我是一名公益的陪诊师。平时就是帮那些独居孤寡老人，行动不方便的那些老人，就是帮他们配一些药，或者陪他们去医院做个检查之类的。我们会先了解一下，老人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平时吃的药，然后跟医生做一下，简单的一个总结吧。开始是我阿姨在现在做这个陪诊师的，然后我了解之后吧，觉得这个行业挺新颖的，想尝试一下吧。有没有胸闷这种？
10: 胸闷的，对，
11: 就还好。
9: 胸闷的。

0: 这个医生说晚饭后再加半颗。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按正常吃就好了。
1: 对。
0: 注意一点，比较吃的清淡一点就好了。要不留个电话，到时候你也可以联系我，有时间我也过来看你。有些人，也是经常需要寻求帮助啊，他们可能不会操作啊，有些找不到这些病区啊、诊区这些，我们做公益陪诊的话，在这方面都可以给他们很大的帮助，更像是一个临时家人，然后自己也是挺有成就感，很有意义。
2: 本台记者报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戴村镇老鹰石一带去欣赏漫山的映山红。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
4: 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仙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

0: 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为妻子的一个梦，周人姬昌决定称王。很多年以后，姬昌告诉众人，天曾经跟他有过对话。他所说的天，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天空，也不是很久很久以后中国儒家哲学意义上的天。这个天具有人格，有喜怒，有哀乐，当然也会说话。或许我们理解成天地更为接近。天对姬昌说，殷商这个国家政令不服名望，天经过一番考察，决定让身处西部岐山的周人来承接天命，拯救苍生。天还叮嘱姬昌，你不要飞扬跋扈，也不要非分妄想，要先让自己处于高位，所以你要先行动起来。你的德行我很欣赏，但你得做到不要声色俱厉，不要用酷刑，你要自知自识，沿着我为你指引的方向前进。姬昌妻子的梦对于周人来说是个吉祥的梦。在梦中，殷商的王庭中长出了荆棘。此时殷商的王是帝辛，天下人称为纣。后来人们总结了商纣王很多罪状，但在当时最令世人恐惧的是他经常使用酷刑。其中一种叫刨落的刑法，是在众人围观下把犯人绑在铜柱上，用熊熊烈火灼烧铜柱，犯人痛苦难忍，最后掉落在火中。这是商纣王惩罚罪犯的方式，更是威吓群臣的手段。他甚至以此为乐。这样的暴虐无常，令群臣倍感凛然的同时，心中怎会不荆棘丛生？一切似乎都在印证天与姬昌的对话。这个时代需要改变，周人是取代殷人的族群，而姬昌就是带领族群的天选之人。虽然姬昌想灭商并取而代之，但他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周人还只是一个远在西陲的小邦，在各方面都无法与经营了五六百年的殷商相提并论。正如天的意志所教诲的，此刻他要行动起来，但不能着急，要韬光养晦。他决定称王，这是一个开始，更是一种象征，一种态度。重要的是不能惊动商纣王，要秘密进行。对于姬昌来说，这个决定既是审时度势的理性判断，更是天命。就是天命。从历代各种文献留存中，我们可以窥知到姬昌的世界观。他从天命的无常中感受到了天命的无限。无常带给他的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对天的重新理解。无常带给他的也不是世事之鬼幻，而是一种真定的力量。

姬昌所推崇的天命观改变了殷商以前中国先民推崇的巫教世界，天成为一切价值意识的源头，无限由此形成，无常走向了秩序。就这样，在天命的引领下，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姬昌的族群周族是和夏族商族一样古老的族群。这就是八卦，是对宇宙运行的一次归纳总结，是中国人解读自然的密码。阳爻阴爻不同的组合形成的八个卦象，是多样又是统一的。姬昌想要更深地领悟其中的奥妙，他的心不再被牢笼困住，他仿佛站在更高的空间俯瞰大地，这也是天的视角。伏羲的八卦排列呈现一种对峙的状态，天对地，雷对风，水对火，山对泽，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搏，水火不相射。意思是天地确定了上下位置，山泽气息相通，雷风相伴而生，水火互不相容。这是伏羲所画先天八卦的理论基础，它体现的是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结果，过程已经完成，所以伏羲八卦展现出的是静态平衡。

姬昌理解的天意还不仅仅如此，在他看来，世间事物不是静态的，而是持续演变的，所以一切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和运动中，运动就会产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被一种必然的规律牵引着，走向新的平衡，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天意，是各种秩序形成的根本，也是对我们各种困惑的解答。但是，这个规律是什么呢？人可以掌握吗？如果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遵循这个规律，那么是不是可以从身边寻找到？姬昌想到了自己最熟悉的事，耕种。自从进入农耕时代，中国人就在寻找天气与种植的关系。几千年间，经验和教训都累积了足够多，天与地之间的那些默契约定已经被人洞悉并掌握。周人以农为本，作为首领的姬昌对稼穑的节律了然于心。每当天气渐暖，周人就开始准备了，他们要备好种子、农具和体力。很快，干燥的北方降下宝贵的小雨，草木冒出新枝，会在此时播种。伴随着雷声渐渐增多，气温升高，是的，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是周人的世界观，此后也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我们生活的广袤宇宙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它充满着流动的活力，从最小的事物到最大的事物，所有的一切都处于运动、变化与转化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包括被尊为天下共主的商。如果因人违背天意，他们也必将会衰落。参透天意的姬昌看得很清楚，他目睹商纣王履行暴政，沉迷声色，狂妄自大，因人失去天意只是时间问题。他要积极地做一些事，他把洛水以西的土地献给纣王，以换得废除残酷的刨洛之刑。他广施恩德，暗自行善，诸侯发生纷争不再去找商王调停，而来请他裁决是非，称他为受命之君，即得到天命垂青的君主。有人把这一切报告给纣王，纣王听后说，不是有天命助我吗？他能怎么样？事实上，纣王并不信也不敬他口中的天。姬昌离自己设定的目标越来越近，然而就在他准备调动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商的荆棘时，却不幸去世。姬昌被他的儿子追谥为文王，后人也更常用周文王来称呼他，以表达对这位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敬意。周文王去世后，次子姬发继位，史称周武王。他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同时也接过了父亲身上的天命。四年后的公元前1046年甲子日，周武王联合八个盟国向商发起了进攻。那一天结束时，胜负已见分晓。商纣王用一把火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也终结了一个持续了五六百。

史书记载，这天出现了一颗彗星。在时人看来，天现异象乃天命之表达。商王、周历，上一个时代结束，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开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不幸的是，周朝才建立短短两年，他的开创者周武王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新登基的成王年幼，一直辅佐武王的周公成为周的实际掌舵者。周公此时要面对的不再只是周人，而是整个天下。父亲周文王的天命观可以成为打天下的理论支撑，却还不足以治天下。他需要更新的价值理念来回答天下人的疑问。最大的疑问就是，既然谁来执掌国家是由天命决定的，那么为什么不是其他人，而是周人？周人以下犯上的征伐是逆行，为什么却能获得天命的垂青？依然是父亲给了周公启发。周公从文王身上散发的强烈的道德光辉里，找到了新的天命观，以德配天。也就是说，上天把天命交给谁，是由他的道德决定的。殷人因无德而丧失天命，周人因有德而配受天命。如何才能有德呢？那就是敬天爱民。这是发生在3000多年前的一次伟大的精神革命。这场革命从周文王开始，一直持续到周公摄政的时代。他们让享受天的眷顾不再是王室的独有特权，普天之下各族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机会承担天命。以德配天开始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从此，人们眼中的天被注入德的内涵，它不再为一姓一族背书，而是天下所有人的天。

0: 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百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3: 5月1号到5号，一家和新装饰五一大放假，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五一大放价15万。
2: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五一大放价只需要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五一大放价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2: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4: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5: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4: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招装修要叫一家和信，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5: 真的可以。
4: 他说一家和信，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这样。
6: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予120万肯定要省。
5: 那么对装修哪些地方是你比较满意的？
6: 就反正就很多细节方面，
5: 对
6: 我要求的要的东西。
5: 比如说呢？
6: 比如我要求，我要有个功能房，这可以。这个就是像我儿子，他做手工或者做搭积木或者搭乐高，可以在这边。这个位置就是特别棒。然后这个可以拉出来睡觉，这个是一个床1米2的。
5: 那有客人来的就不担心？
6: 就有小姐妹来的，谁来都不担心。然后我们家里的人呢，性格比较直爽，然后脾气比较刚，就是我家的弧形就是带点，就是柔和一点的。我觉得这次选择一家和心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我是特别满意的。就我后半辈子，我觉得我在这个家里，我就觉得特别满意，舒心，我觉得很棒。
2: 5月1号到5号，5月1号到5号，
1: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五一大放价15万，
2: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五一大放价只需要10万。
3: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好礼六，
1: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3: 5月1号到5号，一家和新装饰五一大放假，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1: 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和新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7: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真相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8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和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8: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和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和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1: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0: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 中途不加一分钱。嗯，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1: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

0: 监督的，
1: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2: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0: 赶快参加五一大放假，
3: 5月1号到5号，五一大放假，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0: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3: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0: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3: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
0: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3: 报名方式05711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4: 下午是我去开始想穿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下午先价格是13万7。
5: 13万7？
4: 哎，
5: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底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5: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2只床，
5: 2只床，
4: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5: 热水器。
4: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5: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4: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说造化的，
5: 别说造化的，
4: 是的，晓得，
5: 晓得的。
6: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5: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6: 都挺好的。
5: 好在什么地方具体？
6: 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5月1号到5号，
0: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五一大放假15万，
3: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五一大放假只需要10万。
2: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0: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
7: 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2: 好礼六，
0: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2: 5月1号到5号，一家核心装饰，五一大放假，您不容错过，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哎，怎么意思您？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哎呦，哎呦，这回又什么呀？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
2: 哎，这，
0: 搁这吧。
1: 哎，这他妈倒腾哦。有时。
3: 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谁呀？为谁呀？为您呢。<笑>
4: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4: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2: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5: 哎，儿子啊，还啊？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2: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5: 大妈，下班了。哎，对了，快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充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2: 行，
3: 谢谢了啊。
5: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2: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4: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
5: 五月一号到五号，
6: 五月一号到五号，
7: 五月一号至五号，五一大放假。
5: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8: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9: 省得将近10来分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10: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11: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7: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7: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1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
12: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那这件事情，你想要怎么做？
1: 将计就计。
2: 韩沪生、李腾飞、叶知秋这三个人虽然是咱们的对手，但并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叶知秋。
0: 我猜他一直被李腾飞踩在脚下，耿耿于怀。再加上陈沪生这个人生性多疑刻薄，所以我打算给他们一招离间计。
3: 离间计？你要离间谁啊？
0: 当然是李腾飞了。 就这半年的较量来看，还是李腾飞对咱们的威胁最大。只要把他搞定，咱们今后的处境就会大有改善。我打算放出一批半真半假的消息，利用叶知秋急于上位之心到陈沪生那里告密。如果不出我所料，陈沪生一定会对李腾飞有所防备和限制，甚至让叶知秋取代他的位置。
4: 大约，咱们这么算计老大不太好吧？
2: 周元，商场无父子，更何况是兄弟？再说，他拿咱们当兄弟了吗？兄弟也好，父子也罢，我的想法跟周元是一样的。你有点走得太偏了。如果你想的办法都是这样的，那以后开会不需要再叫我了。李鹏远，我真的遇到一个不认识的。
4: 大宇，要不咱们换个办法吧。
0: 李腾飞说的没错，你们都愿意选择单纯的一面，那就让我变得复杂起来。

0: 今天我把大家叫来，是想商议一下关于 FB 公司股权变更的事。在座都是 FB 的股东，大家也都是熟人，我就不废话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周岩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对外出售一部分自己在公司的股份。
1: 卖多少？一半，也就是公司股份的5%。
2: 周岩，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咱们对手归对手，但是私底下还都是兄弟。你要是缺钱的话，你告诉我，我可以借给你。干嘛卖股份啊？
0: 杨子，
3: 我，
0: 杨总，周岩想卖股份，那是他自己的事儿。你要真把他当兄弟的话，就尊重人家的意见。
4: 你倒是说句话呀！
5: 你打算卖给谁？
0: 当然是公司以外的人了。
5: 那得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了。同等条件下，我们这些股东也拥有优先收购权。
0: 所以我把大家叫来嘛。佳宇，把书面通知给大家发一下，谢谢。

0: 这么高，那个人是不是疯了 ？FB
1: 公司的股份根本不值这个钱。王总，您可是董事会的成员啊，别人出高价钱收购咱们公司的股份，是对咱们公司的肯定，您应该高兴才对啊。再说5%的股份虽然不多，但是对于某些想要的人来说，那可是非常重要的。
2: 如果现在征询意见的话，我不同意转让。我也不同意转让。没问题啊。不过我跟小雨肯定是同意的，2:2。不知道王总。等一下。
1: 李总还有何指教啊？
2: 既然是一人一票的话，那么就请于总不要代替其他人投票。 小月，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想听到你自己的意见。

0: 这个李腾飞宇真的是明知道答案还非得试一下，真不知道他怎么想。你不会也中了他的计了吧？
1: 也许吧，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你确实很自以为是。
0: 我自以为是？我怎么自以为是了？
1: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呀，从一开始你满脑子只有你自己，只在意你自己的想法，我们都属于是你的一枚棋子吧，被你这个睿智的棋手操纵着支配着，按照你的思路跟对手一决胜负。
0: 我哪有？
1: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恨不得所有人都听你的，按照你的想法来，你一张嘴就代表所有人的意见，你一抬手就忽略所有人的想法，在你的世界里好像只有输赢没有过程，你就像是一个棋手为了最终的目的不会在意每一颗棋子的死活一样。
0: 我那是为了大局，为了公司，为了集体，我当然希望所有人都好，可事实不允许啊。如果因为少数人的不如意可以让更多人如意的话，我当然选择牺牲少数人。至于你说的我不在乎别人的意见还有感受，那是因为他们说的不对，做的不好。我犯不着明明知道正确的路在哪儿，而且选择绕弯路吧。OK。
1: 你怎么知道别人走的就一定是弯路？你怎么觉得你自己选择的就一定是对的呢？是，我承认你比一般人聪明，可是你也是个人，是人就一定会犯错。
0: 我又做错什么了？
1: 嘿，你错的还少吗？我是不是早就提醒过你，员工不跟公司签订竞业限制合同是很危险的？你怎么说？没关系，我相信我的员工，不用那么麻烦。结果呢，就是你的两个好兄弟带着一大票老员工毫不犹豫地站在公司的对立面。
0: 那是他们选择了背叛。
1: 你几岁了还背叛？我真是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2: 哎，小雨，
3: 哎，你去哪儿？
2: 小雨，
0: 你帮我跟着他，我怕我去的话他生气。
2: 行行，大雨你放心吧，我劝他啊。哎，小雨，
4: 哎，老大，你说大鱼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5: 占用问啊，下了个套呗，拿那5%的股份当做诱饵，等着咱们上钩呢。
4: 等咱们上钩？那然后呢？
5: 我怎么知道？反正这小子准是没别好屁。
4: 那你打算怎么办？
5: 先由他折腾呗，反正现在王总还没给答复，咱们就静观其变，看他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4: 行，反正不管做什么我都听你的。

0: 哎呀，我说于总啊，
1: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上午刚宣布完周总要卖股份，中午就请我在这吃饭，完了周总人不来吗？
2: 啊，周总临时有事儿，全权委托我来和您见上一面。
1: 哦，
2: 王总，这回股权转让的事儿还得请您多多帮忙了。
1: 嗨，上午我都说了，你们几个股东是自然人，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代表的是法人，是于金投资，这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一个人真的做不了主，还得等公司董事会商量了以后再说。
2: 您看您，咱们都是一家人了，还在这跟我虚词套话呢。现在谁不知道于金投资都是听陈老爷子的呀？陈老爷子怎么说，那董事会也不就怎么定了？再说了，当初没签合同之前，李腾飞就跟我说过了。啊，我是说，当初没签合同之前，李腾飞就跟我说过，要与我决一死战。
1: 啊，
2: 王总，现在双方激战正酣，这5%的股权，那可是香饽饽，您就给我透个实底儿。陈老爷子到底愿意花多少钱去回购这5%？

0: 上回腾飞来电话，说于鹏运那边打算卖掉周岩的股份，这件事儿是不是你在背后推动的？
1: 我知道，您目光如炬啊，您看出来了。没错，我是使了点手段。
2: 您是通过那个飞飞吧？
1: 这您都看出来了，
2: 那我真是太厉害。
1: 我这不是想方设法的给他们捣捣乱吗？不都说陈宝是从内部最容易攻破的？ 这事儿吧，本来我也没想怎么样，可没想到他真的就成了。记住，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只要你把握住了，成功的就是你。据我所知，菲菲这个女人不简单，在这件事情上，她也算是立了一功。我这个人一向是赏罚分明。
2: 你告诉他，只要让周岩顺利的卖出手里的股份，我一定送他一份大礼，让他继续为咱们卖力。我明白了，陈老，我这就去办。
1: 哎，别着急，倒是你自己要小心啊，别再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
2: 哎，对，哎，对了，陈老，万一……
0: 他们真的把股份卖给别人怎么办？就这么几天，他能卖给谁啊？啊？你放心，他们最终还是会找到小王的头上。陈老，王浩来了。
2: 嗯，你看看，说曹曹曹操就到，让他进来，咱们就听听于鹏运到底给他提了什么条件。

0: 陈老，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1: 说实话，我是有点懵，所以特地来跟您当面汇报汇报。
2: 于鹏也真的说，是在签合同之前，李腾飞告诉他的。
1: 看他的样子像是说漏了嘴，虽然半截改了口，可一听就是这个意思。
2: 他知道你我的关系这没什么，当初签完合同之后，是我故意把消息放出去的。可是如果像他说的那样，早在签合同之前，李腾飞把消息告诉他了，这就有点意思了。知秋啊，你是怎么看的？
3: 石老，
4: 那天我也在场，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是李腾飞撺掇着您把消息放出去的，还说这样能够离间于鹏越和王若雨之间的关系。可是离间来离间去，我也没见他们俩反目成仇啊。
5: 通过于鹏越的法务顾问去找他们，
4: 也就是说骗过这个叫王若雨的法务顾问，就能骗过于鹏越。
5: 没错，于鹏越果然轻信了王若雨。
4: 我还真想看看于鹏越这小子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的表情。哎
5: 呀，他已经知道了。
4: 为什么？
5: 腾飞的意见是，在签署完协议之后，将我们和这家投资公司的关系巧妙地予以公开。
4: 那这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5: 如果能借这个机会让于鹏越对王若雨产生误解，进而对公司所有的人产生怀疑，从现在得到的消息来看，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6: 你这半年你的所作所为
7: 还有点让我失望啊。
4: 那会儿我就觉得奇怪了，好好的干嘛要打草惊蛇呀？您说这会不会是李腾飞他和于鹏越之间早有谋划呀？

0: 你杨哥正在上面，确定？我一直跟着他。那就好，我跟你说啊，这对公司来说特别重要，你别给我说出去。
1: 放心吧。不过黄月哥哥，你是怎么知道杨子一定会来找子珊姐姐的？
0: 啊，我让周岩去找杨子，找子珊求情。你杨子哥哥重情重义，不会不管的。
1: 那然后呢？
2: 然后我亲自出马，给李腾飞摆个迷魂阵。真好玩呢，我也要去。那我们走吧。
1: 哎，有你什么事儿？赶紧回家去。
2: 多好玩啊！
0: 小孩，你搀扶什么？赶紧回去，向后转，走。
2: 怎么用完我就扔？
3: 你到时候你再好好想想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好不好？周岩他是什么人，我太了解了。他就是这么一个善良到头、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啊，你们俩这么冷下去，他真太难受了。但凡他能说出来，我都不能来找你。
2: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他要是个男人，这些话让他自己来跟我说。
1: 谁啊？
3: 子珊，我一朋友。
4: 大宇。
2: 哎。
4: 来了来了，你等一会儿。
3: 哪能躲躲呀？
4: 他不会吃了你！哎，你们现在有竞争关系，但好歹他也是兄弟，你躲他干嘛？
3: 现在我把他当兄弟，他当然不把我当兄弟，哪能藏得快？我躲躲。
4: 来了，
3: 你躲好点。
4: 来了来了。
5: Hello，你好稀客你。是啊，好久没见你了嘛，这不过来看看。
3: 哇，这家小清新啊，这相比之下，我的地方就是一狗窝。
5: 可不是嘛，你们男生啊，可一点都不爱收拾。哎，听说你那个青梅竹马搬进去了，他总不会不帮你收拾吧？
3: 哎，这话可别瞎说啊，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5: 他们家最近出了点事儿，我答应他爸照顾他，才让他进来住的。我就把他当亲妹妹看。哟，这窗帘不错，看着啊。哎，
3: 大宇，怎么了？
5: 没有，来吧，辛苦嘛，坐。
3: 哎呀，
5: 我是说啊，你是真把那个陈太真当自己亲妹妹啊？
3: 肯定啊，那你以为我当什么呀？
5: 也是，既然若雨能让他搬进去，那说明他根本就不在意。哎，
3: 小雨他真不在乎？他最近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
5: 当然提起了。他说你变得越来越离谱，越来越偏执，越来越不像他以前认识的女朋友了。这样啊。
3: 那我回头得跟他好好解释解释。
5: 你行了吧？与其浪费时间在解释上，还不如花在行动上。若雨喜欢的是有正义感、有担当、重情不重利的于鹏宇，不是一个满肚子诡计、整天想着算计别人的人。你还是好好把握吧你。
3: 说话怎么带刺儿呢？换个话题，不聊这个。
5: 那不聊这个，你来找我干嘛？
3: 嘿，你这话说的，我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你啊？
5: 哟，你瞅瞅，您现在可是大忙人，你天天想着跟自己兄弟怎么勾心斗角、斗来斗去的，您还有时间来找我聊天？哎，行了，赶紧说正事儿，没事的话我送客了。
3: 我还真是有点事儿想求你。是你求我还是替别人求啊？算是。
5: 也算是替别人求吧。行，来来来，走走走啊，
3: 怎么了？怎么？哎，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5: 我不听。你让他给我记清楚了，他要是道歉的话，就自己来，别缩在后面跟个缩头乌龟一样。做对做错是一回事儿，敢不敢面对，敢不敢承担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他要是像个男人的话，就自己来跟我道歉，别让你们来代劳。
3: 对。

0: 不过那个子川，你误会了，我不是来替周岩当说客的。
1: 那你是来干嘛的？
0: 我呢，是想替大家求你帮个忙，挽救一下咱们公司。
1: 挽救咱们公司？
0: 没错。
2: 于鹏越一面想高价卖出那5%的股份，另一面又开始撺掇子山在我当年的那份转让协议上签字。你没听错，他真这么说的。
3: 没错，千真万确。真没想到你那份签了字的协议他还留着。这子山要是在上面签了字，手续齐全，那你的股份就是他的了。这大鱼也真是好算计啊，这一边卖一边收。要是这王总真高价收了这5%的股份，那就亏大了。幸亏这碰巧让我听见了，要不然准让他得逞了。
2: 没这么简单，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就算是他留着当年的那份合同，就算是他骗子山签了字，这个办法根本不可能成功。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子山之前并不是公司的股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有将股权转让给外人的股权变更行为都需要经过股东会的讨论，听取其他股东的意见之后进行表决决定，没有经过股东是不会生效的。于鹏越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3: 那没准他一时兴起给忽略了呢。
2: 他这么精明的人，怎么可能会忽略这么重要的细节？退一万步讲，就算是他不熟悉这里边的一些规定，小雨也一定会提醒他。我不相信小雨会眼睁睁看他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3: 那照你这么一说，这就是大鱼给他下的一个圈套。
2: 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0: 老于，咱们真的要花这20000块钱吗？
1: 俗话说得好，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既然要陪他们演戏，就要演得像点。你说你这么心眼念旧的人，如果再没点举动的话，他们反过来一定会想自己是不是被看出来了。
0: 哎，那好吧。
1: 周岩，我知道，不管是骗菲菲还是算计老大，这都不是你想做的。其实说实话，我也一样。可是咱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周岩，你得帮我。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我等你电话。嗯。

0: 钱呢？
1: 以上就是我的建议，仅供大家参考。
2: 我说李总，你是不是搞糊涂了？让王总同意周岩的股权转让方案，那股东会不就3-2通过了吗？这5%的股权就转到外人手里了。
1: 我刚才已经分析过了，他们卖不出去。之前王总已经说过，以这个价格来购买 FB 公司的股权，除非他们是疯了。所以只有一种可能，这个购买方是虚构，于鹏越实际上是希望我们高价收购。
2: 那也行啊，只要他们肯卖，一旦我们接手，我们手里掌握的 FB 公司的股权就超过了51%， FB 公司就得听我们的。
1: 如果是那样的。

0: 倒是挺好，不过于鹏越一定会留着后手，不会让我们顺利的达到目的。他还能有什么后手啊？都已经被我们逼到这个份上了，李总。
1: 哎，你是怎么想的？我能有什么想法？其实我倒是跟叶总想的一样。
0: 不知道李总，你为什么就这么肯定于鹏越一定留有后手呢？昨天，杨希伟跟我说了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0: 他说，于鹏越准备把之前的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拿出来，让他重新发挥作用。
2: 什么意思？
0: 我在离开 LB
2: 公司之前，曾经打算把自己持有的股权送给一个朋友。这件事陈老师知道的。嗯，我记得，这是你当初过来的一个条件。我还记得你说过，既然来，就干干净净的来，用真材实料打败于鹏越。我说李总，你这不是傻吗？行了。
0: 都是过去的事了，再说这个协议也没有生效。董飞啊，你接着说。好的，陈老。杨新伟说，于鹏越拿出的那份股权转让协议，就是我之前签字没有生效的。现在，他在说服我那位朋友，在上面签字重新生效。
1: 这怎么可能？
0: 我也觉得这件事挺好笑的，不过事情的确就发生了。
3: 杨新伟的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3: 那于鹏越这么做意义是什么呢？
0: 不清楚，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个烟雾弹，让大家搞不清楚他的真实意图。
3: 所以你觉得咱们应该观望下去，免得中他的圈套？
0: 是的，陈老。
3: 陈老，我不是这么想的，我觉得现在是我们收购 FB 公司最好的时机。于鹏越那小子肯定是在唱空城计，管他什么后手陷阱，谁手里的股份掌握的多，就得听谁的。除非，
0: 除非什么？
3: 除非到时候李总和杨总不愿意把手里 FB 公司的股份卖给你，或者说是。
0: 不愿意替我们自己公司说话。如果公司有要求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把所有的 IB 公司的股份转让给王总，杨新伟的也可以。有什么问题我来协调。那感情，行了，先不说这件事儿，小王。
3: FB 公司最近的财务情况怎么样？有变化吗？没什么变化，我安排的人都看得很严，绝不会让他们有机会从公司套钱出来支持周岩。嗯，怎么？你还想说什么？
0: 哦，没什么。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周岩会突然在这个时候。
3: 想要出售股份，但还不是为什么出售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腾飞说的有道理，大家都应该谨慎的考虑一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有点累了。志秋，你帮我送送他们。
4: 好的，陈老，二位，请吧。
3: 该不该相信你呢，
5: 陈老？什么事儿？刚才菲菲打电话来说，周岩已经给了对方20000块钱，把他赎出来了。在送他回家的路上，他无意中听到周岩和于鹏越打电话，说什么晚上约了杨新伟和李腾飞一起吃晚饭。
1: 菲菲，给我盯着他们。
2: 是，我明白了。

0: 陈老，咱们就真的放手，让他们把股权卖给别人？这行啊！不要再说了。我觉得腾飞说的对，这件事儿没那么简单。你去忙吧，有什么消息随时通知我。好的，
1: 陈老，我先回去。陈老，你就这么相信李腾飞？
2: 但万一……
0: 行了，知秋，别你也认为我这么做就是相信他吗？

0: 5月1号到5号，5月1号到5号，5月1号至5号，5一大放假，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凡是拨打电话5656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5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什么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1: 省得将近11000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2: 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3: 我在一家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2: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派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万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腾飞，
1: 哎，石老，
0: 按你说的办，看他们还能怎么样。
1: 好，你放心。
0: 行了，你去忙吧，有什么消息随时通知我。
1: 好的，石老，我先回去。嗯。陈老，你就这么相信李腾飞？
2: 但万一……
0: 行了，知秋，连你也认为我这么做就是相信他吗？
1: 那您什么意思啊？
0: 照你说的，万一李腾飞和于鹏月相互勾结，我们要花高价买了周岩5%的股份，而杨新伟又把自己手里5%的股份卖回给于鹏月，哈，我们不是白折腾了吗？到时候李腾飞照样可以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我还是那句话，做成一件事的机会有的是，看清一个人的机会可就太难了。
1: 啊，是。
0: 你现在去办两件事，一是让李腾飞和杨新伟尽快的把手里的股份转到于京投资，二是让菲菲再去催催周岩，再给他们施劲打压力。我倒要看看这于鹏月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1: 您放心，我这就去办。
0: 好。

0: 确定吗？好的，我知道了。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交易取消，他们不卖了。哎呦，
1: 谁不知道他们找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幌子？
0: 关键是咱们白白错过了一次收购他们的好机会。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啊。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陷阱，
1: 陷阱，陷阱，我怎么就没看出来？我看你就是那个司马懿被于鹏越唱的这个空城计给吓住了。既然是陷阱，当然不会在明面上。我还是那句话，于鹏越不可能做没有意义的事儿。这小子指不定什么事儿在后面等着呢。来，老爷，别站着啊，坐，问点事儿。
2: 什么事儿？说实话，你不觉得周岩突然间卖股份这事儿有点蹊跷吗？
3: 他缺钱，卖股份有什么奇怪的？
2: 但以我对这小子的了解啊，他平时没什么花销，怎么会突然缺钱了呢？而且还是这么一大笔。
4: 除非有人在利用一些事儿，在逼他。
5: 王雨总，
0: 啊，
5: 我们快看今天的新闻。
0: 哦，
1: 啊。
0: 北漂生活网 CEO 李腾飞表示：“
1: 解释解释，这什么意思？耍我是吧？你怎么解释？你笑什么呀？傻帽，明显的贼喊捉贼，看不出来啊？不，你是说这条新闻是于鹏越自己编的？
0: 八九不离十。”
2: 真不是你，老爷，我知道我们俩理念上是有分歧，对公司。

0: 思维来的发展规划也不一样。拌几句嘴是正常事儿，但急是有分歧，那也是工作上的事儿。我对你人品没有过质疑吧？哎呦，李总，我这刚才有点急了。你看都是这于鹏月这小子多缺德，你差点让我误会好人。哎呦，你别生气啊。 那您帮我分析分析，于鹏越对外宣布我们要收购他，他想干什么呀？
1: 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堂课叫公共关系课，那老师讲的真好。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总结出来的几条公共关系理论，其中第一条就是同情弱者是中国人的天性。你的意思是说？ 于鹏越这么做是在示弱，可是给谁看呢？生意场上是讲究买涨不买跌的，谁吃他这一套啊？
2: 从一个新闻还看不出来，
3: 不过我敢肯定，好戏马上要开始了。听说北漂房客网要被人家收购了，
2: 真的假的？
4: 那咱还能免费出租房子吗？北漂房客网不是搞得挺好吗？怎么要被收购了？
5: 好像是收购网下了黑手，暗地里搞了小动作。
6: 不管怎么说，都是有钱人玩的游戏，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收购又不是再也没有了。
7: 文章都发出去了，
6: 按照您的要求，几份稿件，一个批次，一个批次发的。
5: 有什么反馈吗？
8: 目前还没有，不过到时候有几个朋友向我求证新闻的真假。
5: 你怎么说的？
8: 我回答的很官方，高层的事儿我不清楚。
5: 对，就这么说。告诉大家都别乱嚼舌头，谁问起来就说不清楚，比咱们自己做的局，咱们自己陷进去。
8: 我跟大家就是这么说的，不会有人乱说的。那于总，论坛上的事儿，什么时候启动？
5: 就今天吧，注意别弄太过了。
8: 放心吧，我做了好几次了，门儿清。
9: 当初还说这种手段咱们少用，哼，这个于鹏越可真能折腾啊！我在商场混了这么多年，见过多少企业的一把手，哪个不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死撑着面子，一旦露出自己的软肋，就会被狼盯上。慢，坐。上游的提条件，下游的提要求。
10: 平时追着你放贷的银行天天催着你还贷，就连那些比你小得多的竞争对手都敢扑上来咬你一口，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我真不知道他是太笨呢，还是太聪明。
11: 我倒觉得于鹏越这么做有他的道理。
12: 这能有什么道理？
11: 他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位置，这样的话。 就可以博取大家的同情，而且他也的确成功了。现如今，他利用水军的引导，让大家觉得拥有一个北漂房客网的老账号是一种荣誉，而且也的确给他带去了不少的流量。
9: 你说，怎么有那么多人就那么的傻呢？
11: 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是为了向大家表明，其实我们对他们很重视，从而抬高了自己的身价。
9: 抬高身价，那你觉得怎么才能破这个局呢？其实破这个局，并不难。看来你早就想好了对策。
13: 您不是常说吗？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9: 好，腾飞啊，你放手去干，我支持你。我老了。
13: 你们这些年轻人的花花肠子，我是搞不懂了。我就做好我的伯乐，让你们这些有本事的千里马撒欢去吧。陈老，您过奖了。那好，既然这样，你去忙你的。过些日子，我要回上海待一段时间。知秋啊，你帮我准备准备。
11: 是，陈老。那陈老，我先回去。

0: 陈老，您不会真觉得李腾飞说的有道理吧？我怎么听着都是歪理的。说说你的想法吧。他会不会和于鹏越是商量好的呀？说具体点儿。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兔死狗烹的道理谁都知道。一旦北漂房客网完蛋了，那他李腾飞的使命也就到此为止了。他那么精明的人，不会想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就觉得他和于鹏越偷偷勾结，暗中放水，养贼自重。不要猜疑，说证据。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多少次我们把于鹏越逼到没有办法、无路可走，可那小子总能想出新招来，还次次打在我们的软肋上。这要是没有内部人士的配合，他能办到吗？还有上一回。 如果听我的建议，我们这边的三个股东一起管于鹏越要分红，我就不相信他北漂房客网还能坚持得住。这又是让李腾飞给压下去了。再说说最近的几件事，那就更奇怪了。于鹏越怎么知道我们和于晶投资的关系？那肯定是李腾飞在签协议之前就告诉他了的。陈老，本来。 能收住业内百分之五的股份也就收了，谁拦着他？还是李腾飞。别听他分析来分析去，当初要真收了那百分之五的股份，现在的北漂房客网就该姓陈了，哪里还轮得着于鹏越在这里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菲菲那天不是说了吗？李腾飞和于鹏越表面上老实吵，私底下好的能穿一条裤子上大学那会儿就这样。
1: 那天不还一起喝酒来着吗？说什么合作愉快？不要再说了，今天说的这些话，不要对任何人讲，明白吗？
0: 明白。
1: 我不在的时候，一定要把李腾飞给我盯住了。

0: 你来干嘛？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张小航，张总。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张律师。啊，这位你应该认识，不用介绍了。这位呢是我们公司……
1: 停！
0: 你到底要干嘛呀？怎么？ 前台没跟你说吗？我是来谈收购FB公司的事情。
2: 于总，他刚才没说啊，就说是您的老同学，想找您聊聊。
0: 聊天有带这么多人聊的吗？你动动脑子好不好？李腾飞，你到底耍什么花样啊？刚刚不是说了吗？我是正式来谈收购FB公司的事情。怎么，新闻没看啊？
2: 网上报纸都已经登了。我告诉你，李腾飞，这家公司我卖给谁都不会卖给你。没关系，
0: 我等你想聊的时候再来聊。 这个是我拟好的协议，有兴趣的话，给我打电话。 哦，对了，如果他敢开除你的话，记得来找我。进。
3: 余总。
0: 哎，这会有几个人？
3: 三份。

挺好，比昨天少。那个，于总，其实是四个，海云算是我的。

0: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走吧。是我。呀，找我有事儿？我来是想跟你说，我从事务所辞职了。
1: 连你都觉得我撑不下去了，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还怎么撑下去啊？公司里都人心惶惶的，你怎么就那么大信心？公司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真的应该要好好反省反省。下个月起，你不用再付事务所服务费了。 真便宜你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傻呀你！

1: 少丫头，你若有一天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我了。好，好，腾飞啊，我在上海这段时间，你做的非常好。这样一来，于鹏也算是自作自受，人心离散。之前你那篇。
2: 启动收购北漂房客网事宜的新闻通稿，我看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哦，当初没有北漂房客网，北漂
3: 大不了听妈的话，跟你的朋友聊一聊，把你的真朋友找回来。阿姨呀，一路顺风。
4: 那个行李在下边，你走的时候别忘拿了啊！啊，静鸦片记得按时吃上，妈。

0: 还是没能留住我妈，又让她自己一个人回去了。
1: 她也有自己的想法，做儿女的还是顺着老人家的心意来吧。
0: 我这么一想，我们这些北漂啊，真是挺可怕的。
1: 怎么可怕的？
0: 你想啊，每个北漂，不是把年迈的父母丢在老家里，一年到头回家的次数，比候鸟迁徙还少。有媒体曾经统计过，如果是一个25岁的北漂，一年回家一次的频率来计算的话，那这辈子还能见到父母的时间，也就剩一个月了。这么一想啊，我们这北漂心。

0: 真狠。
1: 要是家乡能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谁愿意背井离乡呀？大家也都是身不由己。好在现在网络发达了，想念家人就可以打个电话视频一下，总比之前三年五载的都了无音信的强。
0: 一根网线哪能承载得起亲情的缺失啊？
1: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总不能隔三差五的就买机票火车票往家赶吧？就算有那个钱也没有那个时间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北漂的经最难念。
0: 是啊，一方面呢，还是想拼一把，努努力。
1: 对。
0: 但是又不舍得大城市的机会和事业。另一方面，受限于大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没法把他们接来啊。这么一想，我们当年要做那个虚拟办公室项目，还真挺有需求的。出什么事了？
1: 哦，我忽然想起点事儿，我得回公司一趟。
0: 哦，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儿，不好意思啊，那我先走了。
0: 我送你吧。
1: 不用不用，我打车就行。

0: 我到学校。大家都在呢。哎，有的，我又站起来，坐吧。我跟大家宣布一下，从明天开始，大家不用来公司上班了。
1: 啊？
2: 是吗？
0: 别紧张，我不是要解散公司，而是让大家今后在家里办公。
1: 在家办公？
0: 没错，回家办公。这段时间公司的发展，
1: 拜，
0: 我一定能赢。昨天，王总跟我提了一个。

0: 5月1号到5号，5月1号至5号，5一大放假，凡是拨打电话5656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5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什么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1: 省得将近11000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2: 值得信赖。
1: 蒜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啊呼！
1: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2: 跳吧，跳吧，跳吧，跳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嗯，
3: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1: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4: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灯。
5: 阿七，你的后面。
4: 哇哦，

0: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1: 谢谢你，花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2: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0: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3: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0: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4: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吧。
3: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4: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3: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4: 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3: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4: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哇
3: 哦，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4: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3: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4: 等等，它好像在说些什么。
5: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4: 看来有突发情况，
3: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6: 队长，情况就是，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你别激动。
1: 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7: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1: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8: 警报！警报！
9: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1: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2: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1: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4: 看吧，
2: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1: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3: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5: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4: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5: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4: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3: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5: 当然。
1: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10: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1: 这个嘛。
11: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7: 现在孔雀鱼亭也寸步难行了。
1: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2: 有一点小麻烦，
0: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1: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8: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1: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3: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4: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11: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1: 那我们试试看，达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2: 当然。
1: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10: 鱼饼干

0: 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1: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哎，等等。我的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2: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3: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1: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4: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1: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5: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1: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4: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5: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0: 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1: 不客气，阿杰，你也很了不起。
2: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3: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你这样就很好。
4: 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我们，打工告成。
0: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
1: 是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公民人人有责。
4: 5月1号到5号，
5: 5月1号到5号，
0: 5月1号至5号，5一大放假。
4: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6: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5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7: 省得将近10来分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8: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9: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4: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
3: 哦，湖下有什么？
4: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3: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4: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3: 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5: 识相点，快走
4: 开！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他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6: 就是，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3: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4: 我看看。
5: 赶紧走吧，
4: 那是斑嘴鸭。
5: 快走，
4: 鸭无其名。
6: 它
4: 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它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
5: 干嘛？
7: 干！
4: 宝贝们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5: 喂，这谁是大坏鸟？
6: 谁硬就是说谁喽。
3: 恶！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对，有人理理我吗？
4: 看，有鱼飞走喽！
6: 鱼！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7: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
6: 不见了，
3: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2: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
6: 也不在这儿干。
8: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6: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7: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9: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4: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2: 兔兔兔，你驾驶端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7: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7: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3: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6: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3: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
10: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看，
3: 离我们最近的两。

0: 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1: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2: 好。
0: 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3: 好吃好吃，谢谢你大兔子。
0: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
1: 哇，这个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4: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1: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4: 我们继续前进。
1: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5: 快跑，我们有怪兽。
4: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6: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0: 下大雨了，不知道大猩猩和瓜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4: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1: 我和瓜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0: 呼叫大猩猩、瓜仔。
1: 大猩猩收到。
0: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1: 我们找到了。
0: 妈妈，
1: 三宝，
0: 真是个好消息。
1: 但也有个坏消息。瓜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0: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1: 好的。
4: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1: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4: 哇，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1: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4: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1: 好主意。
3: 终于出来了，看，
1: 我叫兔兔兔，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0: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1: 我们也马上过去。
3: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救命，
1: 别怕，大宝，我们来了。
4: 大猩猩，小心。
1: 好险！
3: 哎呀，救命！救命！
4: 大宝，快放了我！
1: 不用担心，小家伙，

0: 宝宝们，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
1: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2: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3: 是的，
4: 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5: 记住了。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太平湖。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5月1号到5号，
4: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3: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6: 省得将近10来万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7: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8: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9: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9: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为妻子的一个梦，周仁姬昌决定称王。很多年以后，姬昌告诉众人，天是很久很久以后中国儒家哲学意义上的天，这个天具有人格，有喜怒，有哀乐，当然也会说话。或许我们理解成天地更为接近。天对姬昌说，殷商这个国家政令不服民望，天经过一番考察，决定让身处西部岐山的周人来承接天命，拯救苍生。天还叮嘱姬昌，你不要飞扬跋扈，也不要非分妄想，要先让自己处于高位，所以你要先行动起来。你的德行我很欣赏，但你得做到不要声色俱厉，不要用酷刑。

要自知自识，沿着我为你指引的方向前进。姬昌妻子的梦，对于周人来说是个吉祥的梦。在梦中，殷商的王庭中长出了荆棘。此时殷商的王是帝辛，天下人称为纣。后来人们总结了商纣王很多罪状，但在当时最令世人恐惧的是他经常使用酷刑。其中一种叫炮烙的刑法，是在众人围观下把犯人绑在铜柱上，用熊熊烈火灼烧铜柱，犯人痛苦难忍，最后掉落在火中。这是商纣王惩罚罪犯的方式，更是威吓群臣的手段。他甚至以此为乐。这样的暴虐无常，令群臣倍感凛然的同时，心中怎会不荆棘丛生？一切似乎都在印证天与姬昌的对话。这个时代需要改变，周人是取代殷人的族群，而姬昌就是带领族群的天选之人。虽然姬昌想灭商并取而代之，但他知道时机还不成熟，周人还只是一个远在西陲的小邦，在各方面都无法与经营了五六百年的殷商相提并论。正如天的意志所教诲的，此刻他要行动起来，但不能着急，要韬光养晦。他决定称王，这是一个开始，更是一种象征，一种态度。重要的是不能惊动商纣王，要秘密进行。对于姬昌来说，这个决定既是审时度势的理性判断，更是天命。对，就是天命。从历代各种文献留存中，我们可以窥知到姬昌的世界观。他从天命的无常中感受到了天命的无限。无常带给他的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对天的重新理解。无常带给他的也不是世事之鬼幻，而是一种真定的力量。姬昌所推崇的天命观，改变了殷商以前中国先民推崇的巫教世界。天成为一切价值意识的源头，无限由此形成，无常走向了秩序。就这样，在天命的引领下，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姬昌的族群周族是和夏族、商族一样古老的族群，他们的族人姓姬。因为几经迁徙，周人的先祖究竟从哪里发祥，现在还有很多争议。可知的是，姬昌出生时，这个族群已经生活在黄土高原渭水之畔的岐山脚下。周人在商王武丁时代与殷商发生过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周人臣服于商，称周侯。此后周人开始进入殷商的文化圈与势力圈，但周人并没有完全商化。他们一方面接受商文化的物质成果，比如青铜冶炼技术，另一方面在内部的社会组织上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这般包容并蓄与自我坚持的并行，也成为一个西域小邦最终崛起的重要原因。早期周人所处的区域恰好是农耕文明与畜牧文明的结合地带，在经过从农耕到半农半牧再到农耕的游移和选择后，周人最终确定以土地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传说周人的先祖是帝舜任命的大臣之一，主管农业的后稷，所以他们把部族中负责农业的官职也命名为后稷。在周人看来，民之大事在农，给上天的祭品、人民的用度、大事的供应、国家的财用都要依靠农业。一个崇尚农业的部族一定会重视天，毕竟他们要靠天吃饭。不过早期的周人并不以天为最高神祇，他们奉祀山川河流所属的自然神，也奉祀祖先的神灵。但后来天的地位越来越高，周人的族徽中就有一个天，看起来很像正面垂臂两腿分立的人。这个变化或许和周人对天的感受变得日渐丰富有关。周人早期的活动范围多在黄土高原一带，海拔比较高，降雨稀少，于是周人常常看到的天是晴朗的，笼罩四野，并一直延伸到视线尽头的万里长空。这样辽阔而灿烂的天空会带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当天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当举目四望都是同样的苍穹在上，天就有了俯视人间的神性。

得到神的意志有很多方式，在相当长时间里，占卜是最主要的一种。商王不管大事小事，都会先通过占卜来判定吉凶，之后再付诸行动。占卜通过烘灼处理后的龟甲或兽骨进行，产生的裂纹就是兆。这个过程由精通巫术的真人具体操作，他们同时也掌握着对兆的解释权。真人得出的结论是吉或是凶，将会左右商王对事态的判断。一定程度上，这是危险的。真人有机会借用巫术提升自己的话语权。一旦他们用自己的好恶代替神的意志，那对商王无异于一种权力绑架。商王不可能不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也会保持防范。纣王是历代商王中对真人最为警惕的之一，在他执政期间，真人数量已经下降到了仅剩六位。纣王越来越多地亲自参与占卜。纣王这样做，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真人的不信任。他是一个自我意识过度膨胀的商王，可能他的真正目的是要让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神之上。他对大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意思是，他有命在己。《史记》中有商王曾引弓射天的记载，传说中纣王也这么做。在他的心中，自己既是天也是王，他就是人间之神。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淡化鬼神之信，或称的精神本源秩序因此而被打乱。对于一个国家的凝聚和稳定，价值观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姬昌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与商纣王并世而生，当然也生活在巫教盛行的文化氛围中。同纣王一样，对于以巫术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姬昌也不再信任。但不同的是，他并不只是想建立个人的权威，而是要为这个时代建构新的精神支柱。这是一次革命，甚至是比用战争夺得天下更为重要的思想革命。虽然姬昌称王的消息始终是族群内部的秘密，他自己也尽量做到低调行事，但是由于姬昌善用智者，礼贤下士，体恤民生，周人迸发出一种无法遮掩的欣欣向荣之势。这样的兴盛气象不可避免地传到印度，引起了纣王的猜忌。有人向纣王进言说，姬昌积德行善，诸侯归心，将不利于你。纣王感到了不安，但他当然不会反省。他的对策是下令将姬昌囚禁起来。姬昌在商都附近的有里监狱度过了他人生最幽暗的一段时光。

逼仄的地牢遮住了他头顶的天空，但他内心的天空依然明亮。囚禁让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却也收获了另一种自由。他不用再埋首于繁忙的方国事务，可以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思考一个问题：周人对天的崇拜是否可以取代鬼神，成为民众新的信仰？只是天与人的信息传递依然需要一种方法，如同巫术使用龟甲占卜一般。它该是怎样的呢？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伴随着不同层面的颠覆和重建，再没有比思想的颠覆和重建更难的事了。颠覆需要勇气，重建需要智慧。能够承担这项使命的人，除了具备超越常人的勇气和智慧，往往还要经历困顿与迷茫，以及身处绝境后的灵光一现，止于死地后的涅槃重生。姬昌的思考在狭隘的牢房里破茧而出，他想到了八卦。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位智者对天地万物进行了漫长的观察后，归纳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属性。他认为这是最基础的天象，天意的表达就是基于这八种基本天象。这位智者就是三皇之一的伏羲。无论是不是真的来自伏羲，今天我们再来看这八个简单图形，依然是妙不可言。一横，两个短横，经过八次排列组合，就构成了八种基本天象，天地万物莫不涵盖其中。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能拥有如此抽象的思维，是中国人足以自豪的智慧。这八种图形的形成路径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十五字背后的思想成为了中国哲学的原点，也成为姬昌在精神领域发起一场革命的理论基础。其中太极的极是指天地形成之前的混沌状态，是宇宙万物在诞生前的状态。当天地两分，出现两仪，就区分出了阴和阳。一条横线代表阳，我们称之为阳爻；横线从中间断开代表阴，我们称之为阴爻。传说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大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试图寻找宇宙中共通的治理。他发现万物虽有万象，但都分属于两种基本形态，两者间此消彼长，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对立，就像昼与夜，热与冷，强与弱，动与静。于是他将世间普遍存在的这种二元对立的状态简化成这阴阳两爻。如果太阳是阳的代表，那相应的月亮就代表阴。太阳出生之时，月亮还未全落，阳爻在上，阴爻在下，称为少阳。当到正午时，太阳的光芒照耀大地，那就是两个阳爻，称为太阳。当太阳即将落山时，出生的月亮已爬上半山，阴爻在上，阳爻在下，称为少阴。当深夜来临，明月高悬，
则是两个阴爻相加，称为

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合称四象。四象体现了阴阳变化的过程，相生相克，并循环往复。四象最终生成了八个基本的天象构成。当太阳再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天，被称为乾卦。当太阴再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地，被称为坤卦。少阴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雷，称为震卦。少阳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风，称为巽卦。少阳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水，称为坎卦。少阴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火，称为离卦。太阴生出一个阳爻，就代表山，称为艮卦。太阳生出一个阴爻，就代表泽，称为兑卦。这就是八卦，是对宇宙运行的一次归纳总结，是中国人解读自然的密码。阳爻、阴爻不同的组合形成的八个卦象，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姬昌想要更深地领悟其中的奥妙，他的心不再被牢笼困住，他仿佛站在更高的空间俯瞰大地，这也是天的视角。伏羲的八卦排列呈现一种对峙的状态，天对地，雷对风，水对火，山对泽。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搏，水火不相射。意思是，天地确定了上下位置，山泽气息相通，雷风相伴而生，水火互不相容。这是伏羲所画先天八卦的理论基础，它体现的是宇宙万物生成演化的结果，过程已经完成，所以伏羲八卦展现出的是静态平衡。姬昌理解的天意还不仅仅如此，在他看来，世间事物不是静态的，而是持续演变的，所以一切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和运动中，运动就会产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又被一种必然的规律牵引着走向新的平衡，如此循环往复。这就是天意，是各种秩序形成的根本，也是对我们各种困惑的解答。但是，这个规律是什么呢？人可以掌握吗？如果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遵循这个规律，那么是不是可以从身边寻找到？姬昌想到了自己最熟悉的事，耕种。自从进入农耕时代，中国人就在寻找天气与种植的关系。几千年间，经验和教训都累积了足够多，天与地之间的那些默契约定已经被人洞悉并掌握。周人以农为本，作为首领的姬昌对稼穑的节律了然于心。每当天气渐

暖，周人就开始准备了。他们要备好种子、农具和体力。很快，干燥的北方降下宝贵的小雨，草木冒出新枝，周人会在此时播种。伴随着雷声渐渐增多，气温升高，庄稼会纷纷发芽。此后，逐渐丰沛的雨水会让它们快速成长。天气越来越热，草木繁茂，庄稼也长势蓬勃，会结出果实，但还没有那么饱满。再过几天，谷子就熟了。白天越来越长，气温到了最高，就会渐渐转凉。从凉爽再变得清冷后，清晨的叶子上就有了露珠。白天和夜晚的时长每天都在变，直到有一天变得一样长，之后白天会越来越短，渐渐地出现了霜，这时谷粒饱满，收获的快乐和辛苦一起到来。等庄稼收割完，周人就进入了休息时间。天越来越冷，开始下雪了，雪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黑夜变到了最长，然后就是等待，待到天气再次转暖，新一轮耕种再次开始。周人已逐渐有了春夏秋冬的概念，很多年以后，先民们将这些时间总结成了24个节气，这成为中国人独有的对自然规律的发现，沿用至今。而姬昌悟出的道理与这生生不息的运转不谋而合。风来，雷动，雨至，生长，成熟，凋敝，一个周期结束，下一个周期到来，循环往复。在这个互为关联的有机整体中，人与万物都在生命之流中运行不止。天气变化引导农耕节奏，这就如同是天告诉姬昌，纣王暴虐，你会取而代之一样的天气。如果让每一个卦象代表一种天气变化，那这八个卦不就按天所定的规律运动起来了吗？震卦象征开始播种，为春分；巽卦象征枝叶繁茂，为立夏；离卦象征太阳当空，为夏至；坤卦象征辛勤耕种，为立秋；兑卦象征庄稼成熟，为秋分；乾卦象征天气渐冷，为立冬；坎卦象征休养生息，为冬至；艮卦象征新的开始，为立春。这些日后获得命名的节气，与姬昌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的八个卦是完全一致的，震、巽、离、坤、兑、乾、坎、艮，恰好是从初起到发展，到盛极而后衰，直至东山再起。姬昌对八卦顺序的调整，暗含了对自己未来的预测。他写下八句话：地出乎震，其乎巽，相见乎离，至义乎坤，出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意思是，震卦代表出发谋取天下，巽卦代表联合更多军队，离卦代表部队和部队相见，坤卦代表准备粮草，兑卦的兑也有喜悦之意，代表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乾卦代表大战开始，坤卦象征水，代表打了胜仗，用酒水犒劳三军，艮卦万象。

更新代表建立新的政权。自此，姬昌以伏羲八卦为基础，拿到了破解天意的新密码。但这还不够。如果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后，再增加一个维度，让八卦的任意两个卦象结合在一起，那就会产生新的六十四卦。这很像是一个排列组合的数学题，只要愿意和需要，可以无穷尽地推演下去。世间事有巨细繁简之分，人的疑问也有不同程度的深浅难易。更为复杂多变的卦象，是不是可以更细致地体现出对人具体行为的指导呢？姬昌开始演化出六十四卦，逐一体会领悟。姬昌解读的六十四卦，每卦都由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四部分构成。以乾卦为例，卦辞为元亨利贞，表示这是一吉祥之卦。六爻的爻辞大都以龙为象，最下方的一爻叫初爻，爻辞潜龙勿用，指龙星潜伏在地平线下还未升起，代表事物的开端，这时不用去做什么，等待即可。往上，二爻爻辞，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指龙星冒出了地平线，比喻事物崭露头角，容易被人看到。三爻爻辞，君子终日前乾，夕惕若厉，无咎，意为君子总是日日奋发，即使夜晚也小心谨慎，这样遇到危险的事情就不会有大患，代表此时事物已达小成，宜防交戒躁。四爻爻辞，祸月在渊，无咎，指龙星越地而出，尽现东方，代表事物进入到更高层面，此时也没什么大患。五爻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指龙星升至南天正中，预示已经成功，正是大展宏图之时。上爻爻辞，亢龙有悔，指龙星经过中天后开始向西倾斜，代表终极，暗指盛久必衰，已遇到灾祸。乾卦的六爻既是八卦蕴含规律的体现，又隐喻着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后的勿用、利见大人、无咎更是言简意赅，体现了姬昌的处世哲学。后人把姬昌所撰写的六十四卦卜辞称为周易。就这样，姬昌把天象转化为卦象，再由爻辞转化为人们探求的天意。此时他自己则已经到了乾卦二爻所指的状态，现龙在田。周人用大量的财宝和美女换回了姬昌的自由。在狱中，他曾尝试用六根尸草代表六爻，一个新的占卜方式就这样产生了。和长寿的龟一样，古人相信尸草是草本植物中生命最长的，不死而神，很适合取用。与龟甲占卜依靠巫术不同，尸草占卜的依据就是六十四卦以及姬昌对应撰写的卜辞。具体的方法很多，有一种是用五十根尸草起卦，抽出一根不用，这一根代表天地未生之前的太极，所以实际用来占筮的为四十九根。再将四十九根尸草随机分成两堆，

象征太极生两仪。之后经过一次次推演，再分配、求卦、画卦，形成最终的卦象。卜卦不需要巫师，每个人都可以向上天祈询，只要他有周易。据考，中国历史上曾流传有三种易，除了周易，另外两种是连山和归藏，而六十四卦相传在姬昌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连山出自夏代，夏建立在大禹治水之后，长期与洪水斗争的经历让人们更依赖山坡和高地，并衍生出对高山的崇敬，于是他们将象征山的艮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取名连山。归藏出自商代，商的建立是在水患得到治理后的农耕时代，人们从对山的崇敬逐渐转向对生养万物的大地的崇敬，因此他们将象征土的坤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取名归藏。而信奉天命的姬昌认为，人虽然生养在大地上，但是决定吉凶祸福的首要因素是天，于是将象征天的乾卦列为六十四卦之首。上古三易不仅首卦不同，其余次序也有很大区别。然而连山早已佚失，仅留下名字，归藏也只有部分残简存世，唯有周易经由几代人注解，完成了从决疑解难的战事之书向思维工具的转化。在后世看来，周易如同一口深邃的古井，成为中国哲学深不可测的源头和滔滔不竭的命脉。在对这口古井的凝望中，道家看到了道，儒家看到了儒，阴阳家看到了阴阳，五行家看到了五行。这是中国人独步世界的智慧，影响直至今天，甚至更远的未来。不止六爻是一次由始至终的演变，如同姬昌重新演绎的八卦一样，周易六十四卦整体上也反映了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六十四卦始于天和地，终于既济和未济。第六十三卦既济由金卦坎和离组合而成，坎在上，离在下，坎为水，离为火，也就是说水在上，火在下。水要灭火能成，火要烧水也能成，既济就是已经成功。但是到了第六十四卦未济，恰好颠倒过来，坎在下，离在上，即火在上，水在下，火焰向上升，水往低处流，二者不相交，意味着水火不相为用，未济就是没有成功。这正是周易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六十四卦从乾和坤一路走来，历尽波折，到第六十三卦终于成了，然而到第六十四卦却又败了。

0: 接下来的易爻却是亢龙有悔，寓意由盛转衰。怎么办？只能从头再来。周易之周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周而复始。是的，周而复始。周而复始是周人的世界观，此后也成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我们生活的广袤宇宙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它充满着流动的活力。从最小的事物到最大的事物，所有的一切都处于运动、变化与转化中。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包括被尊为天下共主的商。如果殷人违背天意，他们也必将会衰落。参透天意的姬昌看得很清楚，他目睹商纣王履行暴政，沉迷声色，狂妄自大。殷人失去天意只是时间问题，他要积极地做一些事。他把洛水以西的土地献给纣王，以换得废除残酷的刨洛之心。他广施恩德，暗自行善。诸侯发生纷争，不再去找商王调停，而来请他裁决是非，称他为受命之君，即得到天命垂青的君主。有人把这一切报告给纣王，纣王听后说，不是有天命助我吗？他能怎么样？事实上，纣王并不信也不敬他口中的天。姬昌离自己设定的目标越来越近。然而，就在他准备调动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商的荆棘时，却不幸去世。姬昌被他的儿子追谥为文王，后人也更常用周文王来称呼他，以表达对这位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敬意。周文王去世后，
1: 远智能马桶免费送。
2: 侯礼六，
3: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2: 5月1号到5号，一家核心装饰5一大放假，您不容错过，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1: 5月1号到5号，5月1号到5号，
3: 5月1号至5号，5一大放假，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5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5: 省得将近10来分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6: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7: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3: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3: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没有做有效抵抗，仅4个月零18天的时间，东北大片国土相继失陷。为了应付国际舆论，有效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

0: 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及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建成于1991年，主体建筑采用碑馆结合形式。残立碑是一座巨大石雕，碑形为翻到事变日期的台历，上面布满弹痕与骷髅。馆内以丰富的史料向人们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真实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对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1936年，西安教师张寒辉目睹了东北同胞的凄惨状态，写下了歌曲《松花江上》。整日家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短短的几句歌词，就体现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民对日军侵占东三省的愤怒。1931年，日军占领沈阳后，凤凰城。
1: 我本来在黑夜里是很迷茫的。老师就是一道光，像一个萤火虫照在我的世界里，把我带出去。
2: 慢慢的提到山顶之后，我想就算这个坡度再陡也会到达山顶，就算学生学这个东西很难，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学起来的，学会的。
3: 像漂浮于黑夜的萤火虫，图丹格桑身后是万家灯火，前方是晨光中的那些花儿。
2: 策谋室一个肢体障碍女孩，我自己给她也做一个榜样，虽然很难，但是我不会放弃的。一直在想，我怎么去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她怎么才能学会。
3: 8年来，这样的思考一直贯穿着图丹格桑的特教生涯。命运很像是硬币抛出的两面，

0: 智力障碍、聋哑，简单的名词背后都是生命中无法言说的灰度。
1: 两个同学知道，我们边做边喊着，讲清楚了没有？
0: 对于常人而言，特殊教育是一份陌生且充满距离感的职业，但实际上它又极为平凡。在土丹格桑的体育课上，是无数次的重复，极简的动作重复叫上100遍。
2: 我们学校三类残疾都会招的，聋盲包括智力障碍小孩，还有自闭症的。
3: 好，预备，
4: 好，很棒了啊，很棒了啊。
2: 每个孩子都有他喜欢做的事情和他能做的事情，而且把这个事情能做好。换位思考嘛，我首先你把自己当成有缺陷的一个人，我如果是我能和他们一样能做得出来吗？
5: 不急，慢慢来，瞄准，稳定。好，红球发球。舌头舌头不。
0: 怎样才能真正帮到这群孩子们呢？运动也许是一剂良方。
6: 别再倒计，走走走，台球枪给他摇摸
7: 啊，你他在成老的
6: 啊，考完岗位
7: 我
6: 你看看这就是他就是一个学徒的
8: 都是这些家伙的，这就是老夫掌握的，我都是呀呀呀，老夫全部都不就没叫啊，老夫全就对的。
0: 瞄准推杆，念扎多吉已经苦练了2个月，
8: 王母姐讲话，
0: 但他始终找不准击球的角度。
8: 拿了你家老婆也说啊，拿了你这些怎么会被抬出去，
0: 土丹格桑并不看重这一点。

0: 不需要你来可怜我什么的，而是你把我当成一个健全的人或者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我们就是朋友。
1: 在土旦格桑的眼中，这些孩子就像草原上鹰，
2: 图案的样子，然后用
3: 重复
2: 连读的方式连续的，就可以画出漂亮的画。
4: 今天要上美术课，不知道老师会教。
0: 平时的概念里面啊，一寸和二寸肯定近嘛，但是一寸二寸相差几百公里的也有，最远的一千多公里我们都会去，只要有路我们就去。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就业的权利。
1: 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土旦格桑给即将毕业的错母带来了新的消息。
0: 工作岗位上，一定要好好工作，做一个诚实的小孩。
2: 好的，
0: 在那里你可以一些这个工作上不会没事可以慢慢学，但是你的思想品德一定要端正。
5: 普木老师他们过来给我带了一些书还有笔，然后他们说想不想上班，我说想，然后他们说现在是有个非常合适的工作给你，你要怎么样去工作。当时是以为开玩笑，然后过了几天后，然后老板就来了。
6: 有一个姐姐要毕业了，我们呢就给她准备一个小礼物，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她说的？
7: 好，差不多就这个大小了。
1: 返回学校后，老师们商量在最后一次送教时为错母举行毕业典礼，以弥补她未曾走进学校的遗憾，也庆祝她人生开启的下一段旅程。
6: 把它弄成一个星星。萝卜有的，有叶子吗？
8: 从这里这样子。
1: 简单的线条，五年级的淡巴梅就画了两个小时。这是他给素未蒙面的姐姐真挚的祝福，也许还藏着一个想象中的自己，满怀期待的明天。
9: 我喜欢做陶艺，长大以后我很想成为一名陶艺大师。
1: 县城里的藏餐馆，一尺见方的收银台，错母面对这份工作既新鲜又忐忑。但要完全胜任还需要一段时间。
10: 拿到那边，
5: 现在看见一些字还是会有点陌生啊，今天写完明天忘的那种。可能就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还要听好几遍才能听得到。
0: 你今年也就是
5: 毕业了，
0: 你知道吧？
5: 知道。
1: 很快，错母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个周末，也是老师们最后一次的送教。筹划许久的毕业典礼如期举行，这是学校和老师为错母书写的送别诗。
0: 错母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一个小女孩，而且非常的自强、自尊、自信。她也刚好满了18岁，也就毕业了，我们就给她举办了草原上的毕业典礼。
11: 哒哒哒哒哒，主人公。女一号，俺呢中国人家讲说，格斯都修了哪死？哎呀，想不了，俺呢那么多就这么洋片了哪死？格斯，
12: 真是的嘞！
1: 告别学校，走向社会，或许前路有泥淖和荆棘，但孩子们也会变得勇敢、自立，这些都是生。

0: 而为人应该经历的人生。
1: 从刚那得自己也不久没得
2: 是
1: 那没什么是经历的两个送掉的叔叔叔叔两个
2: 自信就是打开新世界的窗口，我觉得自信真的很重要，但也离不开老师的陪伴。老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如果没有那个起点的话，你的终点也不会出现，更不会出现你未来的路。
3: 我和我的同事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所进步，学会自理，学会一门技能，然后也希望他们能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能更好的去生活，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0: 那片草原上的花儿都在努力地开放着，即使身处逆境，也有点点荧光照亮他们的鲜艳。

德基央总法官参加工作已经17年了，这样的案子他处理过近700例。 作为基层法官，调解、庭审是德基央总的日常。 人口稀疏、地域辽阔的拉孜县，能够在县法院当庭审理的案件仅是少数。更多时候，德基央宗需要走进乡野上门调解。

0: 庞基普村距离拉孜县城52公里，一个仅有10户人家的村落。这是德吉扬宗今天要去的地方。普在藏语中意为山谷深处，此人欧珠一家就在群山背后。
1: 出去了，咱农村男的，但又是一个家没有，是一个是吧？卡住一个是吧？
2: 是。
1: 啊，来了噻！那年轻张工作的没多远嘛，是吧？
2: 没得。
1: 啊，到喀山以来，松阳工作开的是呢，轻装轻队嘛，是也跟你最做的，不谈的那么大难给，不拉一年找工作呢。
0: 德吉扬宗接手的民事案件中，家庭纠纷较为常见，但每次调解前，他都努力掌握尽可能多的案件细节。
2: 我把这个的。
1: 啊，工作难过到了呗。
2: 过来。
1: 啊。不拉这边了，
2: 不拉
1: 这
2: 边了。
1: 不拉，我做清干的人。昨天不拉你让给卡上金章的休息局吧，我带昨天刚从那出院回来了。来噻来噻，那他都工作明显，他刚刚待了呗。
3: 来有的。
1: 来噻来噻，我这养你们多钱了是吧？来，南部的钱了。

0: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1: 对，而且他妈
0: 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次人欧洲的分家纠纷在村里调解无果，村支书才向县法院提出了调解申请。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次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吉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2: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
3: 这种感觉，跟他在一起，我自己的内心世界会变得很开朗。

0: 我说我那么老远的跑过来，我说为了什么？我是因为爱情。但是生活当中琐碎告诉我，其实爱情在生活当中支撑不了很大的东西。我们没有说小说那么样的浪漫，我们是在很多的磨合，经常吵吵闹闹，太频繁了。
1: 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2: 省得将近10来万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4: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5: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5: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7: 16.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3.3度，体感还算比较舒适。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降水时间较短，明天下午雨水就会逐渐的停歇。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阴有时有阵雨，下午起转阴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到24度。4号多云到晴，5号晴到多云，6号多云到晴，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阶天气预报。城区阵雨转阴，16到23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阴，17到22度。凌空经济示范区阵雨转阴，17到23度。钱江世纪城阵雨转阴，16到23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阵雨转阴，15到23度。灵浦阵雨转阴，15到23度。瓜沥阵雨转阴，17到23度。进化阵雨转阴，15到23度。濮阳阵雨转阴，15到24度。岱村阵雨转阴，14到23度。楼塔阵雨转阴，14到23度。河上阵雨转阴，15到23度。南阳阵雨转阴，17到24度。弋桥阵雨转阴，15到23度。弋农阵雨转阴，17到25度。晋江阵雨转阴，16到23度。

0: 港湾阵雨转阴，16到23度。所前阵雨转阴，15到23度。崖前阵雨转阴，15到24度。城区阵雨转阴，16到23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

0: 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1: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及
2: 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3: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0: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4: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6: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8: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

0: 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4: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

0: 抓住，
1: 舍不得哦。我们喝起，我们喝起哈。
2: 十几号。啊。
3: 一，下半学期。
1: 记得还挺清楚。
3: 也不知道为什么，越是以前的事情，我记得越清楚。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主任，好不容易出来一回，聊点开心的。啊，哎，子山呢？最近没去找他，还是不给你开门？
3: 我知道子山一直在屋里，我也知道他一直有听我说话，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不理我。大宇，你说子山会不会真的不肯原谅我？哎
1: 呀，不会的，放心吧啊。子珊不是那种小心眼的女孩，感情这种事儿呢，我可以一鼓作气地揭开她的心结，可后来才发现这是一场持久战。
3: 大宇，其实我觉得小雨，
1: 你想小伙伴顿，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可以融化他。算了，不说这些了，说点开心的吧。
3: 第一次上班，第一次拿工资，第一次不用为考试发愁，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大人。那个时候没有烦恼，也没有什么纠葛。有一帮患难与共的兄弟，不管出什么事儿，大家都可以帮你一起分担。
1: 不是说了吗？说点开心的，你忘了？
3: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开心，哪怕咱们跟叶知秋打架，被学校轰出去，哪怕是咱们那时候没地方住，住在那个水泥管子里，我觉得只要大家在一起，我就觉得是最开心的事儿。
4: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5: 就你老大！
6: 抢一车，抢一车，抢一车！
7: 李主席，别守着你那虚拟办公室的项目了。这年头啊，再好的项目拉不着投资，那也是垃圾。
8: 虽然前面的路很难，但是我还是想自己试试。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这500万迟早有一天会变成千万、5个亿，甚至50个亿
9: 美金。
10: 老大，
11: 为了这50亿美金，明天可就看到了。
8: 放心吧，不让你失望了。
9: 二哥，加油！
12: 加油！
13: 合作愉快，
8: 合作愉快，
14: 合作愉快，
15: 兄弟齐心，
16: 未来。
1: 太远了，说点近的。
3: 近的，那就是咱们刚创立北漂房客网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咱们公司连个像样的办公室都没有，咱们大家在仓库里边架了一个服务器，每天都在客厅开会。平常呢，还要东跑西颠的去做推广。日子虽然苦了点儿，可那个时候大家都有盼头。
1: 现在不也一样？
17: 没有办公室，没有会议室，
1: 就连主机，过段时间可能也架到仓库里。
17: 每天为了拉广告，东跑西颠的还少吗？
3: 大宇，我知道你不想听。

0: 可一坐在这儿，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以前的事儿，我就觉得老大跟杨子就在咱们身边。
1: 今天能不能不提他们俩？
0: 我偏要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是谁陪咱们吃了一个月的泡面？咱们公司在最困难的时候，是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给咱们交了房租？是杨子，是老大。没有他们，就没有 FB 公司的今天；没有他们，咱们的北漂房客网也不可能坚持到现在。你总说你是公司里最累的那个人，可最累的不是你，是他们。你只要一提出一个想法，他们就要千辛万苦地帮你去实现。你只要一犯了个错误，他们就要费尽心思帮你去弥补。我总是在想，为什么即使是这样，大家还都能坚持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是现在的你，那个时候你把大家当兄弟，你把公司当成我们一起完成梦想的舞台。后来你变了，你变得居高临下，你变得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你总是跑在前面，把别人担忧都抛在脑后，你总是喜欢那种绝地反击的刺激，让大家跟着你一起担心，你把大家，把兄弟当成了下属，你把公司当成了你炫耀聪明才智的工具。老大走了，杨子走了，张彤、老黄他们走了，最后连老邢也走了。他们不是因为你的人品跟能力对你失去信心，他们是对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游戏规则失去信心。没错，你确实向所有人证明了于鹏越是这个行业里的高手。你是一个聪明绝顶、坚韧不拔的强者，可又能怎么样呢？公司规模越来越小，能办的事情也越来越少。大玉，你是赢了别人，输了自己。
2: 活嘛，少活一点嘛！你看活成那个样子，不得事啊！
3: 对了，打死人吗？

没关系，没关系，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来来来，给我，来给我。杨子，你听我说，杨子，我跟你说，我就不应该放你走，你知道你走的那一天，我心里有多疼。 真的不是故意在别人面前刺你，你是我兄弟，我不刺你，我刺谁？我错了，对不起，我跟你道歉，杨子，别走。我跟你道歉，我错了，杨子，错了，我不应该把你放走。 我知道你心肯定特别特别疼，兄弟啊，好兄弟。

0: 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1: 5月1号到5号，
2: 5月1号至5号，五一大放假，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我们五一大放假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全房6大品牌电器，
4: 省得将近10来分左右，价格还是比较省钱的。
5: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也是非常没有想到的。
6: 我在溢价核心装修，省心省力。
2: 半价名额限量30户，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2: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Thank you.

0: 安得广厦千万间这句话，可不能说着好听了。我该说你聪明呢，还是该说你傻呢？如果你觉得我傻，那我就傻呗。想当年，我也曾经和你一样执着认真，可结果呢？ 结果就是伤害了小雨和他的妈妈。在别人的眼里，我算是熬出头了，成功了。可我心里清楚得很，我错过了一切，可以说是输得一塌糊涂。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规律，它不会按照你我想象的方式去运行。 我们只能去顺应它，适合它，而不是去挑战它，甚至是逆流而上。我也知道，你讨厌资本的虚伪，你痛恨资本的丑恶，但是你心里应该清楚，金钱本身并没有罪恶。就好比刀，它在恶人的手里是凶器，但是在勇士的手里，它就是屠龙的利器。 但是大部分的勇士到最后，都会变成恶龙。那是因为他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欲望。真正的勇士，不会只想着去攫取恶龙的宝藏，只会用那些财富，去帮助真正需要他的人。所以，只要你的初心不动摇，资本可以成为你得力的助手的。
1: 资本成为我的助手，
0: 嗯。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个李腾飞，并不是投靠了资本，他只想借助资本来实现你们伟大的梦想。

0: 觉得你俩谁都没错，只可惜现实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小伙子，认清现实吧，我可不希望你走回我的老路，重蹈我的覆辙。
1: 走回老路？想到破局的方法了。
2: 谢谢。想到了。哎，
0: 你还需不需要我的帮助啊？觉得我今天算是白费口舌了。

0: 大鱼，你真打算把所有钱都投进去啊？没办法，现在咱们已经没钱了，与其这样苟延残喘的活着，不如我们破釜沉舟，最后再拼一把。
1: 彭越哥哥，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一定会支持你的。
2: 你呢，佳玉？其实我一直不赞同以近乎赌博的方式经营公司。不过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就算是赔了，也不会比现在更早。与其被动等死，不如放手一搏。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北漂第一服务网站北漂房客网独家冠名播出的《最美相遇》特别节目《与昨天的你相见》，我是主持人小静。
1: 这好端端的大鱼让咱们看节目，
0: 北方现在有一千，
2: 可以给我发微信，说这个点儿来看，
0: 也就是俗称的。
2: 谁知道这小子出什么鬼？
0: 其中有90%以上都是租房者。今天就让我们借助这样一个节目现场，邀请同一间出租屋当中的历届房客相聚，让他们共同回忆和聚首那些曾经相似却又陌生的经历。
1: 这种节目能有人看吗？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小齐，你们喜欢听我的歌吗？
5: 喜欢。
1: 真没想到啊，他也住过这么惨。
0: 欢迎，所以今天来了，大家也很高兴。
2: 越越
0: 想在这里问几个小问题。
1: 哎，你别关了，我这还没看完呢。
2: 甭看了，他玩这一手，就是逼着我们加班了。
1: 不至于吧？这节目倒是挺新颖的。
2: 够不够幽默？节目形式够不够新颖？对北漂房客网推动力度有多大？他应该都是想过的。甚至播出之后观众的反应、媒体的配合，他也想到了，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没理由使这么大劲儿，只是为了好看。
1: 那咱怎么办呀？
2: 我还没想好。但要想以最合算的价格收购 FB， 看来是没戏了。于鹏月这小子还真是不好对付。
6: 这个节目就这么吸引人？
2: 是的，对于一些北漂来说很有吸引力。很多非北漂，一是每期会出现几个住过出租房的明星或者是公众人物，吊起观众的胃口；二来是从一间房子出发，讲述历届租客们的生活和心理路程。一方面呢，真实感。

0: 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人们想了解其他人隐私的偷窥欲。三是具有激励和教育的意义，这个节目的主旨就是在于找到那些曾经。
1: 是，我明白。

1: 我没说错吧？于鹏越又想出了新办法，眼看着就要咸鱼翻身了。可刚才李腾飞还舔着，
2: 男人哪有钱靠啊？行啊。

0: 为1500余名学生送去了温暖。
1: 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些活动，然后参与度也蛮高的。有些闲置的衣物他都会自己整理好，然后说要捐给贫困山区的小同学们。
2: 接下来我们也打算联合周边社区，比如天意社区等，把更多居民的闲置衣物转化为爱心物资。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上点新班系列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上门体育老师。
4: 准备出发，全程2.8公里。
5: 我本身现在是一名大三的体育教育的学生，然后我们从事这个主要是为了让自己以后能多一条选择的路，也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创业嘛。
6: 我们现在开始先做热身哦，好，跟着老师一起做，开合跳，1、2、3，很好，手摆起来，摆起来，很好。是给你做一次示范，你先在边上看啊，跳格子，开始，很好很好。
7: 上门体育的模式呢，它既满足了家长给孩子一对一锻炼，也可以让家长在这个过程中节省时间，不用接送，然后也不用花很多的精力，而且我们是教练自带器械去小区楼下给孩子进行一个锻炼。有些孩子他去上大班课的时候，他到了陌生场地，可能前面几节课会怯场，包括说里面孩子太多了，他也有可能会感觉有点害怕。但是你在小区楼下，都是自己家嘛，待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他训练的时候也能更放得开。
8: 其中最多的就是中考体育这一类，对，第二类体质比较差，比较胖，然后家长想给孩子进行一下锻炼，增强一下体质。
6: 其实平时遇见小孩子哭闹讨价还价不想练太正常太多了，一般我都会先停下来先跟他先聊一点像他喜欢的东西，然后可能如果他做深蹲不想做，我就会跟他说那我们就不做深蹲了，我们来做小怪物寻宝好不好，就把一些东西放在地上让他去捡，这样子，这样的话他就会更好的融入进我们的课堂里面，让一些常规的动作游戏化，让它变得有趣起来，这样的话小孩子就会很喜欢参加我们的活动，在活动中他也会就得到了锻炼。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戴村镇欣赏夕阳下的老鹰岩。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上午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6.4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3.3度，体感还算比较舒适。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降水时间较短，明天下午雨水就会逐渐的停歇。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应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

0: 这不会学音
1: 啊。你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2: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为了见到金花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学校。
1: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推开世界

0: 时候走出这个大山，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1: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越来越大。

他们像我的家人，像我的朋友，像我的弟弟妹妹啊，人生原来还有这种价值，尽量保持我们这份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郭。前段时间咱们的阳台上种下了很多蔬菜，现在正是给他们做第一波管理的重要节点。那么他们有哪些需要相对应的养护措施呢？接下来咱们就按照蔬菜的种类一一进行相应的养护管理吧。咱们先从生长最快的叶菜组开始吧。首先是红苋菜，大家看这边位置的小苗比较少，可能是当时撒得不太均匀，但是其他的出苗率都非常高，几乎都挤在了一起。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件事，建苗。如果不建苗，所有苗都抢光照抢养分，那最后长得又细又高或者完全不长就得不偿。
1: 陈老，不是跟你说了不要来烦我吗？
2: 陈老，是这样，我打听到一些重要消息，所以必须得来跟您汇报一下，是关于李腾飞李总的。
1: 你去打听他干什么呀？
2: 上次您吩咐叶知秋去查他的时候，我不是正好也在吗？那既然听到了，我肯定得给您帮帮忙，替您分分忧嘛。
1: 哎，你倒是挺积极的。打听到什么了？
2: 我打听到咱们李总是单亲家庭，刚出生不久呢，他父亲就去外地打工了，后来死在了上海，那会儿他才不到三岁啊。
1: 这些我早就知道了，还用你来告诉我？
2: 我还打听到咱们李总的老家

0: 不是晋东，而是随安。另外，我还听说咱们李总的父亲叫李世民，他的母亲叫李应春。
1: 跟你说了不要来烦我，听不懂我的话吗？赶紧给我滚！
0: 我
1: 滚！
0: 你别生气，我滚！

0: 听了是什么反应？有没有脸色都变了？不但什么反应都没有，反而把我骂了一顿，这下惨了。要是让星夜的知道了，还指不定怎么笑话我呢。你说他听了之后什么反应都没有，还骂你了？
1: 啊，他让我滚，从来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看来咱俩这回是猜错了。走吧。
2: 傻。

0: 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你很有意思，也很有潜力，坐怀不乱，临危还有机智，我果然没看错人。
1: 陈老，您过奖了。

你居然背着我，你这个女人，谢谢。程福生，很好啊，你忘了，当初是谁救了你？是谁力排众议，让你做了我的丈夫？是谁帮你创办了玉兰集团？如果你还想着那个女人，还惦记着那个孽种，你就给我从这里滚出去，从郭家滚出去，从玉兰集团给我滚出去！当初我能给你的，现在我也能亲手把她。

0: 协议基本上就是这样，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1: 非常清楚了。
2: 什么时候签字？
3: 公司准备就此次收购召开一次发布会，
4: 智者坚持。
1: 好了，谢谢各位，非常的感谢。那此次发布会到这里就结束了。
5: 怎么这么快啊？

0: 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午餐，还有精美的礼品。稍后呢，休息一下，我们还有重大的消息要发布。谢谢，谢谢各位。
1: 重大消息，去看看。
2: 不好意思，又抢了你的戏。
3: 没关系，早就习惯了。其实有时候，配角比主角还要出彩。只可惜他们往往只出现几次，而真正的主角才会贯穿全剧的始终。
2: 好吧，接下来就靠你这个主角

0: 我先退场休息休息，千万别演砸了，好多人可都盯着你呢。
1: 放心吧，我怎么会演砸？
0: 还是不会打领带，祝贺你，真心的。

0: 我们的发布会变成了他的主场。哎，那些记者到底从哪弄来的？之前有没有打过招呼？
1: 陈老，这些都是李总安排的，我不太清楚啊。
0: 行了，不要老是推脱责任。
2: 陈老，您千万别生气啊！今天再怎么说也应该高兴才是。于鹏远那小子没了公司，他算个屁呀！他算个屁！你怎么不想想，为了格兰达擂台，我们花了多少钱？为了收购他们，我们又花了多少钱？陈老，李总说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您上去给大家讲两句。
0: 你说，我马上就去。
2: 好的，陈老。

0: 怎么自己一个人呢？他们呢？
1: 哦，他们说要忙着准备晚上的网络告别仪式，就先回去了。
0: 所以就把你一个女生留这儿了。
1: 我本来想跟着他们一起回去的，这不看这东西挺好吃的，关键还免费，我就想说那吃饱了再回去吧。
0: 看来于崩月这几个月是真不给你们发工资了。
1: 本来以为他最多撑一个月，实不相瞒，差一丁点，我的小金库跟信用卡就要报废了。
0: 未来怎么打算？如果想要一张长期饭票的话，不妨来我这儿。
1: 多谢你的好意啊，可是我已经找到地方了。
0: 律师事务所吧？
1: 当然不是，我也有我的梦想呀。我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法律援助律师。刚好最近有一家私人的资金公司联系到我了，就希望我能加入他们，从事一些跟法律援助方面相关的工作。我答应他们了。
0: 那于崩月知道吗？
1: 哦，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呢。
0: 哦，对了，小月。

0: 同呈现十场精彩对决，以团队协作展现亚洲女星的风采。开幕式结束后，揭幕战在东道主萧山瓜砾女子棒球队和韩国九胜女子棒球俱乐部之间展开。全部比赛采用单循环积分制，五月五号下午将进行最后一轮角逐。瓜砾杯是亚洲女子棒球城市间交流的重要平台，首届赛事于2025年成功举办。本台记者报道。
1: 青春逐梦，一起同行。所前镇杨梅树下一家人志愿服务品牌发布仪式暨所前青野去玩季近日启幕。
2: 活动现场，六个优质青年志愿服务项目集中展示，覆盖便民服务、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关爱帮扶等领域。现场还发布了所前镇志愿服务品牌杨梅树下一家人。在青聚所前双向奔赴故事分享环节，